0: 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

0: 给我上班去，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2: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3: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4: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4: 干活有力气。

回啦，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8:0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各位早呀，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持续陪伴大家上班的路上、上学的路上、通勤的路上以及在家度过的美好时光。同时呢，我们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是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再次感谢。同时呢，他们的这个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我们已经开始报名喽。无论你是汽油车的车主还是新能源车的车主朋友都能参与啊。即日起呢到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昆仑异响卡会员啊加油满4次，或者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同时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全程要保持驾车零违法，违停也不行哦，就能够参与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的活动了，赢1000元大奖。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就可以获取我们的报名链接了，扫那个二维码进去就能直接报名啊。报名很简单，填那个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跟你是电车还是油车就可以。回复中石油，回复中石油可以免费办理昆仑异响卡。活动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我们上个时间段呢是送出了四张100块钱的汽油券跟2箱子这个海岛范的饮品。我们接下来呢再送出2张。20块钱的充电券，电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参与一下吧，赶紧来报名啊！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然后报名成功截图发给我。电车朋友，电车朋友，20块钱的充电券，20块钱能充不少电呢，说实话。我们这个活动是会持续到1月12号啊，从10月开始，10到11，11到12，3个月不违法，100天不违法，那还不行吗？加加油，大家从今天开始争做文明好司机啊。然后后续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线下的落地活动，大家都可以到现场我们一起去见面哟。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等候的看看。同时呢想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海口

音乐广播，一个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呢就可以和我聊聊天了。大爷爷说三金真棒，哎呦你爷爷也不错，你大爷爷啊。取得浮生说什么活动啊，你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看到山金木子耶，今天充值成功了，那个什么有点稍晚一步。姐你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你回复我一下，你要是电车的话我先送你券，然后明天你充值我再送你那个油卡。还有小鱼说早上好啊宋宋，早上好，他说你是不是脑袋蒙蒙的，你嘴瓢了，很正常很正常，别扣我钱啊，别扣我钱。 Barry 王姐说好司机，他说这么简单就成功了，报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月12号不要违章，这个比较难哈。小圆的小船他说你看我就说这节目得听吧，嗯，那可不咋地吗。哎，早上的这个节目没中奖没关系啊，我们稍后10点我的另一档节目海岛欢乐颂，您猜怎么着啊，哎呀也有奖品。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记得锁定收听我啊。小圆的小船呢说今天的早饭我看看啊，意面加蒸饺。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一盆吃完了困不困的，你告诉我。你这一盆纯碳水啊，你这个，你这一面看着真不错，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刘老师来了，他说出来出汗了，爆汗了，那个爽啊！哎呀，早上起来运动一下还真是非常的舒服的。还有云栖天涯说报名了，报名了，是电车吗？是电车吗？回复我一下。还有 CC 说电车报到，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啊，回复好司机赶紧报名，回复好司机啊。班瑞王姐说100块钱的加油卡送谁了，想要加一。今天是送给了刚刚是四位幸运的朋友，没事，我们每天早上都有啊，有的时候这个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想要加一明天的时候过来充值，白瑞王姐，或者你一会儿那个10点过来充值也行。新规来了，他说哈喽啊，想我没有啊，今天是单播吗，早八数学好困呐。哎呦天哪，你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过你的身影。大学生活怎么样啊，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呀、啊、你在哪儿上大学，最后有没有听到你那个什么成功上岸的好消息、啊、大学是人生的暑假，是整个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啊，希望能多多的收到你关于大学生活的分享啊。麦克说，他说宋宋明天我充值，答应送我油卡可以吗？OK 了 ，OK 了，家人们，答应你，我那个大女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那个一个唾沫一个钉，我是啊。明天答应我早点来节目行吗？我们今天不是这个7点半就开始给大家送奖了吗？明天我们就8点开始再给大家送奖啊！我们也照顾一下8点才出门的朋友，然后到下周的时候我们8点半再开始送，照顾一下八点半才出门的朋友。王佳佳说油车有券吗？有，每天都有油车、电车，包括不开车纯要喝饮料的朋友也有，都有啊，全照顾到了。易璇说10点再蹲你送送 ，OK， 10点见啊。老朋友说宋宋，你今天的小伙伴潇潇去哪儿了？潇潇有线下的这个落地活动啊，他去线下忙了，这几天都是我自己，他下周再陪我一起。方宇巧音呢说有这个冠名了，是不是节目一直有了，开心，起码这个月是有的。他说还有没有去年加油那个圈了？有啊有啊，刚才都发了一大波了。他说充值是什么活动，我也要充。你可以明天来充，充这个300、500都可以。你要是那个冲1000的话，就优先发给你，反正我们就是这么那什么的人啊。今天的这个奖励已经发完了，明天再来冲啊，或者等会儿10点的节目再来冲也可以。刘老师呢，他说我已经报名了，是不是还要去加油才能参与啊，后续怎么做呀？是，你报名了之后底下不是有一大堆的红字吗，你看一下那个红字，你报名成功之后呢，未来3个月之内加油满4次，用中石油加油满4次，或者呢充电满8次，包括全程零违法，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就能在1月份的时候瓜分1吨油跟10000度电。哎呦我的天哪，去年中了那个1吨油的朋友啊，今年你使完没有啊，今年呢。星辉说呀，这个大学生活太忙了。

一点都不美好。他说不是，他说我在天津想念家乡的味道。你也去了天津，我有一个妹妹考大学也考去了天津。你们不会是一个学校吧？天津外国语是不是？没关系，想念家乡的味道。这不是十月份了吗？十一月、十二月，你们什么时候放寒假？马上就能回来了。天津，我真是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又很松弛，各方面的这个资源又非常的靠前。反正我是挺喜欢。白瑞王姐说十点不见不散啦，不见不散啦。王 C 呢说，哎呀，节目有冠名了，是不是不用撤了？这个月不撤，后边还是该换，还是得换的。他说小马回来天塌了，本来以为是拆迁啊，出去旅游，回来发现家还在。星龟说呀，宋宋你找节目换搭档了吗？好久不听节目了。这个哎呀，事情比较复杂，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跟你解释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跟小马这个搭档呢，小马十月份休假了啊，我们之前说这个早节目有所调整，然后呢这个节目要决定再陪大家一段时间，但是小马还是休假了，所以我就拉来了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潇潇啊，一块儿来跟大家做早节目，但是他这几天有事儿，所以我是单播。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的。逸轩说我也要参加瓜分一吨油，那记得报名成功之后加油四次或者充电八次，然后全程零违法就可以了。一月份的时候，应该是一月中下旬吧，我们就跟大家瓜分一吨油啊，到时候再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总之大家持续回复好司机，持续回复好司机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看看刚才说给大家发一下那个20块钱的充电券来着，云奇天涯中奖，他说他是电车啊。云奇天涯中奖，回复我一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微风午后是那个什么吗？是电车吗？山进木子耶是电车吗？回复我一下哦。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关注到过去的这个24小时发生到的一些新鲜事情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车辆方面啊，有一位女士在贵州六盘水花了372万2买了奔驰 GLC300L， 是全款买的，但是提车的当天销售把他的新车给撞了，这很荒谬啊。张女士呢在恒信之星 4S 店提车的时候，发现这个新车怎么已经碰撞过了呀，然后还开了59公里，可是买的是新车呀。销售说呢，车辆在去开去贴膜的这个途中被追尾了，经过当地质检部门组织协商近6个小时，双方达成一致啊，最后的结果是 4S 店承诺一个月内退还这位女士372万2的购车款。多荒谬啊，开了57公里贴什么膜，59公里开什么膜，开了60公里去贴，你附近没有贴膜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新品方面啊，卡戴珊的个人品牌 Skims 与 Nike 打造的女性运动品牌 Nike Skims 进军了中国市场。中国首家慢闪店呢将会在9月29号正式登陆上海兴业太古汇，然后卡戴珊呢还会亲自到场。再来关注到常延宁啊，常延宁这个康恩贝牌常延宁之前那个广告做的还是很响当当的。那么近日呢，常延宁在多地把广告牌做成了厕所导航，最醒目的不是产品，而是向左60米有公共卫生间等等这些信息的入口，包括入口啊、方向啊、距离啊都标得非常的明白，然后右边才是文案，说拉肚子不要紧，第一步上厕所，第二步常延宁。再来关注到市场监管方面，10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是公布了7起涉导向的这个违法广告的典型案例，其中滴露是被处罚了。我看了一下那个广告，真是非常的低俗啊，非常的让人匪夷所思。2026年了，怎么还有品牌做这样的广告呢？滴露广告物化女性，两个公司呢共罚超过100万元。涉案的上海曼伦商贸跟广西顺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制作发布的这个滴露消毒液的广告，哎呀，有一些内容真是我都没有眼睛看啊。总之呢，上海市场监管局对前者罚款了80万，对后者设计这个罚款包括没收啊，合计是26.5万元。

再来关注到重庆，10月13号的时候呢，重庆市市场监管局是曝光了15起农村假冒伪劣食品典型违法案例，涉及了生产经营资质不合规、掺假掺杂以及虚标日期等6类违法行动。其中呢，铜梁有一个公司是无证加工熟制的鸭血，包括鸭血当中还掺鸡血，多缺德呀！被罚了1.5万元。武龙两个人呢是把猪肉干啊当这个牛肉干来销售。然后秀山呢有一个人是用工业松香加工白条鸭，涉嫌的就是涉及到这几起案件的嫌犯呢，目前已经是被移送到公安了。不容易啊，每天关注这些这个新鲜资讯，你就会发现呀，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再来看大伙儿发的消息啊，星规说，他说我知道节目有调整，但是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现在学会了早八犯困听节目，这对吗你？星规真是在这个高考备战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我们就催他说别听节目了，学习去吧，现在考上大学了，犯困了还在听节目。好的，还有微风午后看到了啊，恭喜你中奖了，20块钱的充电券，可以直接把你的姓名加联系方式发给我了。还有云大科的消息我也在后台收到了。哎，怎么把你真名念出来了？小云的小船呢说干杯了，哎呦吃的这么干净啊，你是不是小时候吃饭经常被爷爷奶奶夸呀，说哎看这宝吃的多干净。他说眯一会儿吧，眯一会儿对吗？老大，我们每天这样早上起来吃一肚子碳水，然后吃完之后眯一会儿，真的真的有前途吗？还有每天早上起来不用上班的朋友，对你们投去实名制的羡慕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比较简短的消息，是在这个高铁上的一个事件。有一个热搜啊，在昨天的早上的时候冲上了热搜第一，叫女子在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了1个小时的电话，非常荒谬。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公共的场所呢遭受到这些感觉很烦的事情啊，有些那个大声打电话的呀，哎呦，然后还有怎么着大声刷那个抖音的，大声刷短视频的，而且有的时候刷一些那个低俗短视频，真是让人没有耳朵听啊。然后呢有一个女的在高铁上跟这个男朋友开免提打了1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的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俩说啥了。打电话这个女的说，我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女乘客说，这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你要打免提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然后呢这个视频不是火了吗，火了之后呢有一位这个女生说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说呀，我就是视频里这个黑衣服的女性啊。他说我要那个讲一下事情经过，他说这是朋友转发给我，我才知道这个视频被同车厢的乘客发布了网发布到了这个网络上。然后呢这个就是制止的这位女士，她说我11:50上车，上车之后后边的这个女的就一直打电话跟她的不知道是老公还是跟她对象打，一边嗑瓜子啊一边公放电话，音量就是我们平时正常打电话的音量，并不小，持续了1个多小时。然后这个后排的这个女士呢，公放的视频电话的内容全都是家长里短，说你在干嘛呀，还有你想不想我嘞，你想不想我呀，这种比较那什么的对话啊。她说有的话她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这1个小时呢全程旁若无人，完全没有隐私意识啊，在公共空间呢也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当时呢是中午的这个12点到1点钟之间，然后中午的时候嘛，大伙儿可能都这个午休了，车厢非常的安静，很多乘客都在休息。然后他呢是出差啊，当时非常的疲惫，这个女的就在他身后，1个多小时的这个免提电话确实影响到了大家。然后呢他说，这位女士说，其实视频只录了一半啊，前面她的原话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开着免提打电话了，已经1个小时了，如果你实在要开着免提打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他说我在说完之后呢，听到对方反而理直气壮的来指责我，我才有一些语调抬高了，但是我全程呢是没有辱骂他一句的。10月14号呢，根据记者啊致电了铁路12306的客服，得到回复说呢，说遇到这类的情况啊，可以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让他小声一点，或者

让他到这个车厢连接的地方去通话。很多网友留言呢，说干了很多人不敢干的事儿，应该鼓励啊。有朋友说这真的非常影响到别人了，还有朋友说应该鼓励一下这位勇敢的女乘客，很多情况下这种情况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制止的。还有朋友说呢，高铁车厢是公共出行的空间，每个人都有安静乘车的权利，打电话本身没事儿，但是你长时间的开免提还外放就非常不合适了。还有朋友说，你把自己的这个聊天内容公之于众，真的很不尴尬吗？真的不会尴尬吗？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关于新噪音污染法颁布啊，说凡是涉嫌干扰他人休息工作娱乐的，无论音量大小都是噪音污染。另外这个事儿最后也是有后续啊，这个是上铁南京客运段的官微发布了关于就是这个打电话一个小时，开免提打电话一个小时的情况，说呢，说针对啊媒体报道的女子高铁上跟男友开免提打电话一个小时事件，我段组织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的情形是这样的，说在10月12号13时，由我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之后呢，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的时候，就发现10号车厢有两名女性乘客发生了争吵，了解原因之后呢，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那么经过提醒劝阻呢，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这个乘客挂掉电话了，然后后续也没有再打。同时呢，铁路部门也温馨提示，请广大的旅客朋友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啊，还有候车室等等这些公共场所、公众的场所啊，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呢，要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其实类似的事情我们也不止看到一次了，还有之前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小孩在车厢上特别吵闹的，真是非常的吵闹。其实小朋友坐车坐不住都可以理解啊，但是家长得管呢，那家长不管就要有别人管了，列车长可能会过去提醒一下，旁边的乘客可能也会提醒，然后所有就所以有些网友就是看管也没有用，就生气了啊。之前呢，有一个大学生坐这个高铁的时候就生气了，说到底谁家小孩啊，能不能安静一点，从上车到现在没消停过，搞什么东西啊，多久了，家长管不了吗？乘务员也提醒了然后他这样一生气，小孩也害怕了，顿时车厢就这个安静下来了。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呢，这个大学生啊就受到了很多的支持，当然了也受到了很多的恶意私信跟网暴。这位大学生呢也说这样的维权方式其实并不理性，大家也不要效仿我。同时呢也希望铁路部门呢能够进一步的完善公共场合的秩序管理，给所有的乘客能够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出行环境。确实没有说专门的这个条款说禁止旅客打电话或者说什么说话啊，但是呢你如果太大的声音，这个还是一个个人素质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法律都已经是道德的最低的底线了，大家还是平时要提高一下自己的素质啊。当然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素质肯定是没有问题，在外边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呢，可以及时的出来制止。Kitty 说报名成功了，怎么领取饮料还是啥？这个饮料呢，饮品还有100块钱的加油券，还有充电券，是中奖的朋友才能得到啊。然后您加油成功的话呢，您充值成功了是吧？充值成功的话呢，我们今天我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奖品应该是差不多已经发完了。明天还有，明天您可以参与到那个充值拿油券的，充值500块钱就可以，充值300或者500块钱呢，就可以拿100块钱的加油券了。小女人报名成功了，看到啦。小圆的小船呢说，哈哈哈，营养均衡才重要，整点小坚果吧。人家整坚果是什么什么每日什么什么，里边有什么那个腰果啊，什么碧根果啊，这那那的，什么那个无花果啊。小那小船整点小坚果，拿出了一大包子东北特产大榛子。
又到了吃榛子还有松子儿的季节了。榛子我真是正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吃过了，还是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总吃。还有刘老师他说，是不是只要在中石油现金加油就行，无需持卡加油？不是的，你现金加油他怎么知道你加了呀？得持卡加油啊，得用那个昆仑音响卡会员去加油，用小程序啊或者用 APP 去加油，你现金加油人家不

到你家了。还有大爷爷说让他们多来海南老爸茶店体验一下子，不一样啊，老爸茶店那不就是热闹吗？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节目继续，稍后见哦，不要走开。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2: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3: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4: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4: 干活有力气，

来吧，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8: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大家早呀，这个时候应该是都出门了吧，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和小朋友们的上学路。同时呢，我们的早间节目给我上班去是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再次感谢。同时呢，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到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正式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的车主还是新能源车的车主朋友都能报名啊。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月12号，有几个条件。首先呢，就是在中石油的加油站用昆仑逸享卡这个会员卡加油满4次，或者呢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你还不能违法，就可以参与到瓜分1吨油跟10000度电了，赢1000元大奖。这个最后的瓜分活动应该是在1月份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是一个跨年的一个活动。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直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非常简单啊，这个报名你填一下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跟你是这个油车还是电车就行，填一下你的补能类型。另外呢，就是刚刚像那个谁呀、刘老师还是谁呀，说我是不是直接拿现金过去加就行？不行，你拿现金加人怎么知道你加了几次啊？在你回复一下中石油吧，回复一下中石油吧。没有有会员卡的话，你可以免费办理一个昆仑逸享卡啊，然后这个卡绑定你的手机号，后续你中奖什么的，那你说你要没有注册这个会员卡，你中奖了我们怎么发奖给你啊？没法发，我们只能派发到你的那个 APP 当中啊。活动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今天有不少的这个朋友中奖了，中奖的朋友呢，我们是在一个星期，就是7个工作日之内会把这个奖品派发到大家的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回头自己来查收一下啊，如果什么时候没有收到呀，或者什么情况的话，再来及时的跟我反馈。

道远呢。已经在进步了，已经在进步了。你说这跟我们这个之前相比，你想想是不是已经进步很大很大的进步了？可乐小鱼说：“清醒清醒，赶紧起床了，快起来吧，八点半了，再不起来又睡上回笼觉了。”还有吴威报名成功啦。哎，以及微风午后回复的消息，我在后台收到了，收到了啊。后续七个工作日之内查收一下自己的中优超充的这个小程序啊，因为你中的是这个充电券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新鲜资讯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上时段呢，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关于高铁方面的关于这个个人素质的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比较暖心的一件事情。哎，这个事情因为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哎，这个事儿确实挺好的。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位网友是发了一个帖子啊，分享了自己在登机之前，就是坐飞机啊，临登机的时候恰逢赶上生理期了，然后呢结果他在深圳的这个宝安机场按粒购买到了布洛芬啊，所以这件事情引发了大量的关注。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呢，发帖的这个赵女士说，12号的时候她在等登机的时候遇到生理期啊，身体不太舒服，肚子比较疼。她说，我是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的，生理期的第一天会肚子痛，如果及时吃了止痛药会很大程度的缓解，但是呢他随身没有配备这个止痛药啊，所以在便利店人员的引导之下呢，前往医疗救助站来寻求帮助了。那么经过询问呢，急救站是有止痛药布洛芬啊售卖，工作人员还详细的问了他当天有没有吃过别的药啊，有没有用药的禁忌呀、啊、最后呢机场工作人员建议他购买一粒，建议你买一粒，买了一粒只要2块钱。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呢还嘱咐说要保暖呐、啊，多喝温热的，机场也有可以接热水的地方。赵女士说这个非常的暖心啊。那么根据深圳宝安机场的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来介绍呢，说航站楼的医疗急救点是除了承担院前急救的一些任务之外，还有常备一些感冒药啊、胃肠道用药等等一些基础的药物，可以为旅客处理皮肤破损等等一些轻微的损伤。那么考虑到布洛芬的一盒是24粒，近40块钱的价格，旅客应急买的，你如果一买一盒啊，很容易造成浪费，所以站点呢特别推出了按粒拆分销售的一个便民服务，散装单粒2块钱。站点呢还会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来推荐购买的数量，并且提醒旅客是饭后服用啊，还是什么时候服用啊，过敏的朋友能不能用啊等等这些注意的事项。同时呢会对拆分销售的药物做好购买和信息登记的这个工作啊。除了刚刚说到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之外，像浦东机场好像也有这个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分享了买了单粒的这个布洛芬止痛药啊。那么对于机场医疗救助站单粒卖布洛芬的这个行为，有网友说这个非常的人性化，非常的便民，建议推广、啊、说这种单粒售卖呀、啊、这才是真正有用的实事儿。还有朋友就这件事情说，如果这个药散着卖合不合规啊。对于网友的这个担忧呢，也有律师告诉记者了，说我国的法律法规没有强制说这个药品非得是整盒或者是整瓶是它的这个销售包装，拆零销售是药品经营与医疗服务的法定常规操作。那么如果深圳宝安机场的医疗救助站是合规的一个医疗机构救助点，那肯定是啊，为旅客提供药品呢是可以的，就是拆零给药是为了满足应急的需求，避免整盒购买浪费，跟普通的这个零售还是会有一点点区分的。然后就这件事情呢也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共鸣啊。有朋友说，我小的时候啊看医生啊都是用一张蜡黄的纸包着那个药啊，吃几顿就配多少，没有说浪费的。现在呢一盒一整盒50粒，如果几种药一起吃，最后总是会有一些药多出好几粒。还有网友就说呢，说好多都是放过期了，不买又吃不到，没办法。其实我也是记着小的时候我们去开药，也可能因为小的时候我在镇子上长大，我们那个镇子的那个医院呢跟这个大城市的医院不太一样，我们那个镇子里的医院就是这样的呀，他会拿一个那个白色的小特别小的一个小口袋一样的袋子，比如说你这个药吃几粒，他就会把那个药弄成粒粒放到那个白色的袋子里，然后在那个袋子上面写饭后服用，每日3次，每次1粒，就是大概会写一下这个具体的。

使用方法，然后就真的就是白色的那种纸的，还是纸的那个袋子，然后你差不多这个药吃完了，你的病也好了，也没有什么太浪费的。还有朋友网友在下边评论呢，说这种真的很好啊，家里买了一盒，最后发烧了吃了几次，放过期，放几年过期了。他说还有网友说太好了，建议推广家里定期要扔出去一大堆过期的药。我饶是一个不怎么在家里囤药的人，我定期看一下我家都会发现有很多过期的药。还有很多的网友说呀，现在很多药店都不单卖了，会造成很多的浪费。还有网友说我们镇上的这个药店一直都是拆零卖药的，最喜欢这样了。还有网友说在胖东来的时候去胖东来玩天使城门口的这个药店从一盒布洛芬里捡了一颗卖给我了。其实很多这个人性化的服务呢都是从小事开始的。今天我们就干一件断舍离的大事好不好。我们这个今天呢就那个什么回家了之后呢翻一下自己家里的药箱，有很多的这个过期的药啊，看看25年有的甚至21年就已经过期的药，赶紧给它撇了去啊。而且布洛芬这个东西就是这种止痛的东西，你看尤其是像我们止痛药其实一个月只需要吃上那么一两粒啊。有的时候头疼啊，有的时候肚子疼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特殊体质的朋友来说，那么你想想24有的时候一个月，那他这个月要是不肚子疼呢，那我就吃不上了呀。所以说这个确实一盒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多，然后会造成一些药物的浪费。问呢说，他说快起来吧，再不起来松松就下班了，还有催人家起床的。还有小婉他说中石油有什么活动呢，刚来没有听到。中石油呢在这个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月12号是有这个零违法挑战赛椰城好司机的活动啊，您可以直接回复好司机，直接回复好司机过来可以获取报名的链接，先报个名。在回复完好司机之后呢，下边有红色的字体，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看。红色的字体呢是一些报名的规则呀，包括如何最后瓜分这个一吨油跟一万度电呐、等等等等，仔细看看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跟吃有关的吧，我们来看看海底捞，看看海底捞干嘛了。海底捞呢在2026年的秋天全国门店推出了一款叫做欧巴红湖莲藕汤的一个锅底，截止到9月份的时候都已经卖出去了60多万份了，搭配的这个窗花藕片呢也是卖出去了50多万份。一碗湖北的朋友熟悉的藕汤被做成了火锅锅底。这个锅底呢其实并不复杂啊，锅底海底捞用的呢是洪湖产区的粉藕跟铜骨一起熬制，就成了莲藕汤底。大家呢去吃这个海底捞的这个锅底，可以先喝汤再吃藕片，最后呢再涮肉然后再吃蔬菜，这样就可以一锅三吃了。藕汤呢成为了一顿饭的头菜。更值得注意的呢是这个藕汤的销售结构，北上广深还有杭州等等城市领跑啊，就是这个销量方面是领跑的，说明呢这个藕汤锅底啊在一线城市反而会卖得更好。这些城市的消费者呢对藕汤并没有天然的认知基础，但是他们愿意去品尝藕汤的清淡的口味，正好符合火锅消费当中一个一直被忽略的要求，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吃辣的。藕汤的锅底能够满足老人孩子还有不吃辣的人群，这个场景在火锅聚餐当中一直存在，但是呢过去被麻辣锅底挤到了角落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去吃海底捞的话一般都会左右点两个嘛，一半点的是那个辣锅，因为确实有一些肉类的东西啊确实是算那个辣锅好吃，一半是辣锅，另外一半就是不辣。那么那个不辣的选择呢，有的时候是番茄啊，有的是时候是什么那个胡椒猪肚的那个啊，有的时候是什么，然后现在呢是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其实他们那个锅底经常会出很多很多一个系列，之前还不是出过那个什么酸汤的那个系列嘛，还有云贵川的那个口味的。
们再来看看关于海底捞跟这个藕汤网友的评价啊。有朋友说，海底捞藕汤锅你是浓汤宝吗？他说，我就知道跟藕相关的东西没有难吃的。怒喝了三碗汤之后，海底捞的服务生小妹妹跟我说，她决定下班之后也尝尝这个锅，表面上看上去

很寡淡，实际是实打实的农人。海底捞呢对藕汤进行了一系列的产品组合，用粉藕熬汤，然后脆藕呢是用这个川花藕片来涮锅，莲藕油炸之后呢做成藕夹当成小吃了。一根莲藕有三种吃法，而且还有一个完整的生产线。这个藕其实我一般，但是这个汤确实很好喝啊。另外呢就是原因分析，说藕汤为什么能走出湖北呢？首先就是湖北的莲藕的供应链已经成熟到了可以支持全国化的一个程度。你像在当地有藕带啊、泡藕带、藕汤、藕粉、莲子、荷叶茶等等60多个不同产品的分类。那个藕带什么炒藕带来着？哎，我前一段时间那个吃的那什么来着，牛肉炒那个藕带吧，哎呦真是非常的好吃，那个牛肉也好吃，那个藕带也好吃。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关于品种上的突破了，就是关于这个红湖藕啊，培育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新藕，所以说口感什么的可能会更好。另外呢就是藕汤的这个汤底呢是比较的清淡，比较的温和，没有麻辣锅底的这种强烈的味觉的冲击，也没有说番茄锅它很甜啊、偏酸甜，它的口味是淡的，但是这个淡却是它的优点，它跟很多的涮品能够很好的搭配在一起，不会掩盖住食材本身的味道。另外呢这个藕汤的锅底呢就是先喝汤再涮菜嘛，把藕汤当做一个独立的汤来使用，大家在这个吃饭之前吃火锅之前还能先喝一碗汤，能增加一个步骤。这种粉的藕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啊，看起来还行。另外呢就是关于地方风味的一些品类化也在成为火锅创新的一些主要方向，像这几年呢地域食材，就我刚才说到的包括云贵川呀等等等等，这些小众食材呢已经成为了火锅新品的一个重要来源，从贵州酸汤到湖北藕汤，火锅品牌呢也正在从地方饮食当中寻找新的锅底灵感。火锅行业的竞争呢已经过了这个拼菜品的阶段了，像毛肚、鸭肠、虾滑这些经典的涮品大家也是大差不差了，确实没有吃到过什么新的火锅的涮的东西了啊！真正有差别的地方就是锅底跟这个就餐的环境，地方的风味锅底呢既有一定的认知度，又可以做到差异化，成为了品牌创新的一个方向。我记得上一次我吃那个食材觉得比较好吃的就是在海底捞啊，还是那个什么咸蛋黄虾滑，就是里边一个咸蛋黄芯儿，外边包着那个虾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特别好吃，往下架了。你去吃了吗？你们吃过吗？关于这个海底捞的藕锅，反正我看到大家就是在网上发帖子的这些留言讨论基本上都是好评啊，说里边的大棒骨居然还是带骨髓的，而且这个季节吃喝一碗藕汤觉得非常的滋补。你们喝过吗？海底捞新出的这个红湖藕汤的锅底。还有大爷爷发来了一条消息，他说三金我来接你下班了，你接我下班一会儿10点的节目你来上好吗？还有阿呆呆子发了这个好车主啊，您发好司机，发好司机三个字过来。还有看到 Land Song 他说请问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加油属于这个好司机活动里说的昆仑异享卡付款吗？对，是的，你用这个 APP 你不是得先登录吗？登录之后就是用你的那个手机号登录嘛，然后你用这个 APP 加油就相当于你的这个手机号有加油的记录了，是一回事儿，是一回事儿啊。还有老水手歌手小月呢说，他说椰子鸡汤不是这个发源于海南，然后糟粕醋火锅现在也是风靡全国呀。是，确实是，包括你像海底捞也有那个糟粕醋的锅底呀，是吧？是不是糟粕醋有是不是海底捞有这个糟粕醋锅底还是谁来着，我记得也是一个火锅品牌啊，反正是出了这个糟粕醋的锅底，我觉得挺好吃挺好喝。可乐小鱼说没喝过，有好几年没吃过海底捞了。我说实话，我也有特别特别长的时间没有吃过海底捞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现在，哎呀，很少会出去吃火锅，有的时候吃也是吃那种重庆的老火锅，红油汤底的那种。改天要吃一下海底捞了。大爷爷说对面的菜煎饼上班了不？我不知道啊，我不太爱吃那个菜煎饼。我说实话，大伙儿都觉得特别的好吃。

吃，我觉得还行吧。煎饼，我还是喜欢吃那样的煎饼，可能大家那个口味不太一样啊。行吧，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基本上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休息一下吧，这里上场节目实在太累了。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活动啊，不要忘记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的活动，大家持续回复好司机两个自动回复，一个是好司机，一个是中石油，先回复中石油办理这个昆仑音响卡的会员，然后呢再回复好司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这几个月的活动当中来，不要违法，不要违法，不要违法。拜瑞王姐她说对，就是海底捞有糟粕醋的锅底啊，那就没记错啊，吃过不一定记得住啊。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依旧希望大家呢能通过我们每天的早节目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最后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来自郁可唯的茶汤，同时呢最后也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啦。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园捉红桃，宝钗红花好啊，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请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3: 请您给我们点赞。
1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1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

0: 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6、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早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梁华，华叔，我们的老朋友做客直播间。华叔给我们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是的，再一次欢迎华叔啊，很久不见了，得有一段时间了，一个多月左右了。
1: 对，主要是你去旅游了。
0: 休了一个假哈、啊、休了一个长假。是的，那么呢，其实呢，今天呢也想跟华叔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海口市不管是二手房也好，还是新房整体的成交量，包括呢哪些区域比较卖得好啊，从新房跟二手房两个方面替大家去分析一下，帮助大家来避坑。包括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房产环境当中，有很多人包括中信的一些研究院都预测着在2027年可能中国的房价彻底会止跌回稳啊，就是过了这样的一个跌的周期，回到一个良性发展的周期。那想问一下华叔哈，以你这么多年从业的经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好吧。
1: 2027年的这个信号，其实从房地产历史稳健发展，就是我们从08年开始，这个叫做国际旅游岛开始，一直到现在的2026年，其实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房价也都存在有高有低。
0: 是，
1: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经济支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来讲，它是一种

0: 经济发展规律里面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啊，不能一直跌也不能一直涨，啊，经济它一定是会有高跟低的起伏，就看普通老百姓或者是购房者您踩中了哪一个点的需求，哪个时间点去这个介入而已了。那么刚才也问到过，就是最近的一个新房跟二手房的一个交易量啊。说实话，今年从整个房地产的交易信号上来讲，整个海口的这个新房交易量确实会比二手的交易量要高不少。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都很明显啊，信号一直都在这个发出来，很多楼盘都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这种政策呀、优惠呀、打折呀，包括我们贝壳的一些团购啊、优惠啊，谈的一些折扣也确实还不错。甚至有一些区域的话呢，你看比如说万达周边的个别项目，包括滨江路的一些个别项目，甚至是江东的个别的一些项目，它的这个新楼盘的价格算起来，它跟周边的二手房其实差的不太多，
1: 对，没有说溢价太多，
0: 对，差的不太多。所以说今年的这个新房的这个量确实在成交上来讲比二手的要这个好不少，因为价格差不多嘛。其次的话呢，新房确实你在体验感、居住舒适度，包括小区的规模、内部的配套，包括公共的一个设施啊，给到这个业主，给到这个新客户，他的体验感他是不一样的。那么二手房的主要的成交主要是在几个核心的一个老地方，榜一大哥永远还是海淀岛，
1: 恒大美丽沙片区，
0: 对，然后每卖100套房子里面基本上美丽沙片区占了1/3多，围绕的这个优质的 ET 队的学区，因为那个相对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讲，你看2026年的这个成绩它是有兜底的，有成绩出来的，对吧，我看得见我摸得着，
1: 美桥已经比他的本校的成绩还要高，
0: 对，后起之秀，所以很多岛内的这个家长和省外的家长他是慕名而来，所以说海淀岛这个成交量里面确实1/3，在数据上来看的话呢，也确实做的深受很多人的喜欢啊，然后价格也相对来说会适中一些，因为作为 ET 队的一个学校，从去年的这个在2万到2万12左右的一个成交均价到现在的1万78左右，
1: 我看有一些片区可能由于房子的问题哈，也有到1万45的，
0: 有，
1: 对，
0: 再老一点的，你看像美丽莎这个蓝山海岸呢、还有包括美丽莎花园呢，这种老一点的小区，它的价格可能会更
1: 偏低一些，
0: 对，更吸引人一些，
1: 对。
0: 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我认为是整个海口市来讲，10年内次新小区的性价比之王，就是我们的西海岸的远大片区，对，因为整个海口10年内的这个小区可选性比较多，1房、2房、3房、4房，然后大户型，而且楼龄的话呢都在10年内，很多客户比较喜欢，环境也比较安静，也没有民宅，然后周边的这个海景啊、公路啊、公园啊，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设施设备配套、市政府等等等等，很多它都是比较新的一个板块，
1: 是的
0: 啊，然后价格也比较适中，1万1到1万3之间也能买一个室内的一个次新小区，就比市区中心选择性要好很多，多很多。
1: 对，而且他的学区也是很非常稳定的，
0: 对，
1: 五元河跟人大附的划片，那现在呢，比如说有一些在市政府东侧啊，东侧的一些小区可能会划到了长滨小学，
0: 对，对，
1: 但是初中依然还是五元河跟人大附的双校摇号。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这个北师大啊，不可思议啊，因为北师大的话呢，说实话它的二手房选择性是比较少的，
1: 是，
0: 但是它的成交量一直深受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千家悦的片区那几个组团 AB 区，清月畔、卓越畔，还有包括原来老牌的这个天鹅湾的北区、南区，还有包括现在加进来的这个叫做和风家园系列的，也们陆陆续续的这个流入市场，然后也深受很多人的喜欢，其实都是围绕着这种优质的学区、书包、ET 队，然后很多业主、很多新的家长也愿意为孩子的这个
1: 教育去买单，
0: 对，去买单。然后第四个，其实我想特别特别去强调的一个新的一个板块组团，我觉得直播间里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组团，就是万达对面的一中秋海学校的这个划片，今年学校9月份投入使用了以后，然后这个整个学校的一个关注度也深受很多人喜欢和重大的这个去关注，因为在海口我经常跟很多看房的客户讲，我说海口除了这个九小跟桥中，它是这个还有北师大，它是这种黄金搭档，就是由一个片区里面

0: 我能解决孩子这个9年义务教育的这件事情的同时，也就只有九小桥中和这个
1: 北师大。
0: 北师大。对吧？这种 ET 队的这种比较优质的这种，还有包括这个五缘河这种能够解决的。你看大部分的，比如说像海淀岛的，要么就是这个海警学校，其实也不错，对吧？但是你要论到初中的话呢，他肯定又划到其他的一个片
1: 海
0: 区里
1: 景
0: 面
1: 一
0: 去。
1: 般对，划到
0: 对
1: 其他的地方去
0: 对，
1: 了。
0: 原来没有美丽莎九桥的时候，其实海警在海淀岛也还是很多人喜欢的。然后那个你看国兴的人大附小，它只有小学，然后
1: 初
0: 初中
1: 中
0: 又
1: 有的
0: 跑
1: 是到
0: 到。
1: 九中，或者是其他的。
0: 对，然后那个其他的，你看那个，有个别其他的一些片区，又是小学好，要么就初中好，比如说海淀，
1: 对，
0: 对吧？小学不
1: 初中
0: 错，
1: 是城
0: 初
1: 西。
0: 中的话呢，可能又得要去，你上完6年，你又得找个地方换。
1: 对，
0: 但
1: 金
0: 是，
1: 盘实验也是一起的。
0: 对，但是一中秋海学校的话呢，它是幼儿园、小学、初中，而且是一中教育集团直属管，然后教育集团就是师资力量，它是有兜底的。
1: 对，一中教育集团现在还有秋海和金沙湾这两个，再加上
0: 对，
1: 他的本校。
0: 对，所以他现在就差什么呢？就差一个这个成绩来去证明自己。
1: 对。
0: 然后周边的，你看剑桥郡、万达郡、豪世家、海秀花园，然后锦迪汉城、文博映月，还有文博府这一个周边的几个小区啊，什么紫竹园这些，你看它的性价比其实也蛮高的。
1: 现在价格也不贵了。
0: 对，
1: 包括你像我们一会儿要说到的这个海秀花园，
0: 嗯，
1: 还有锦迪汉城，
0: 对。
1: 尤其是昌茂水木清华那个
0: 啊，
1: 小区
0: 对
1: 很
0: 对
1: 便
0: 对，
1: 宜。但当然啊，肯定是跟这个小区的楼龄，包括整体的品质给你带来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0: 对
1: 在价格上也会非常的鲜明，形成对比。
0: 对。对于很多，你看啊，它一中秋海学校，它的位置就在万达对面，它就深受很多周边市县的一些客户群体，他开始喜欢青睐。你看那个像中线的那个澄迈的临高的，最近的话呢，在这个片区里面去看房选择，包括它的成交量的这个，从数据上来讲，它是能够证明这个片区是深受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这个片区从原来我在做这个每个月的贝壳找房行情解读的同时，发现它的整个这个片区的成交量，它基本上都排在第11名到十八名之间。十一名到十八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排位，整个海口有23个商圈，但是它现在一啪直接跳到了这个前10里面去了，所以它整个商圈的交易量来讲，就交易的这个数据，它是骗不了人的。不是说中介说这个地方好，它就好。很多家长他选择一个房子，选择一个学校，选择一个片区，他也是经过了这个严格的筛选、多项对比，然后经济这个综合性价比、价格、价钱。通行、交通、楼龄、片区等等，他也是做了很多综合的一个考量。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说想追求，因为西海岸远大片区它是属于在海口西边，我们叫近郊的一个比较性价
1: 板
0: 比有
1: 块，
0: 比较性价比有的也有性价比的一个商圈。但是如果说我不想要西海岸那边远，我就想在市中心然后交通通勤方便，万达那个地方，如果你也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商圈最近的这些成交量，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商圈的一些二手房
1: 万达到市中心到其他地方就我觉得就不算远了。是的，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他
1: 之
0: 就
1: 前，对，我之前不是住在碧桂园中央首府。总去万达去逛，就感觉万达就那个片区算是在市里了，不算是说市郊。
0: 对，我们都说是室内，但是还
1: 对，
0: 是说远大片区，它离市区确实有一点
1: 我
0: 距
1: 话
0: 离。
1: 说，我记得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对于市区的判断，市中心哈，就永万路以西，可能就算是比较远了，啊，不算是核心区域。
0: 是的，
1: 那
0: 是
1: 永万
0: 的，
1: 路以东的话，
0: 对，
1: 还
0: 在
1: 算
0: 市
1: 是核
0: 区，
1: 心区域。
0: 对，所
1: 永万路以东
0: 以，
1: 这片区域，沿海大道以北，
0: 对，
1: 包括呢海淀岛算上，那江东那一边国兴大道过去的话，
0: 对，
1: 还算是比较市中心啊，到北师大那块儿。但是呢，如果说从北师大再往到江东 CBD 核心起步区，以及
0: 太远了，
1: 再往桂林洋那边，那整个一片，因为江东很大，那那
0: 对，
1: 边就比较远了。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他
1: 说
0: 搞
1: 呢，
0: 得近郊了，
1: 对，顶多把西木岛的海鲜大世界算上，那这一片是属于市区当中的一个位置。
0: 对，因为我们节目也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选房逻辑和一些选房的一些这个思路和一些技巧，但是我们毕竟是作为卖房的这个平台贝壳找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更多的一些从数据上的一些支撑，我会告诉你数据，那具体你选不选择，你喜不喜欢，我觉得你可以通过我可以给你分享的一些数据。

0: 你去关注一下，对吧？
1: 是，就是因为但凡去到贝壳找房，去联系各个经纪人的朋友们，他大概率都是想买房子的，
0: 对，
1: 否则他不会说下载这个软件去浏览。
0: 是的，
1: 只是周期的长和短，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您去挑一套最心仪的房子，
0: 是的，
1: 最适合你的房子。因为很多朋友们他们可能对房子不了解，不知道该去如何选择，
0: 对对对。
1: 以及呢，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专业的，你不知道哪个小区它的开发商的质量怎么样啊，
0: 对，
1: 物业好不好，以及呢就是对于你自己工作来说，将来的学区的划片是否稳定等等，
0: 对对对，
1: 一系列的因素它都会影响到我们买房的抉择，那我们就帮助你去少踩坑。
0: 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到我们，就是最近的一个新房成交量和二手房，就是一就是总结新房成交量，今年从年中开始吧，往年末，然后成交量的话呢，确实一直都也还不错啊。当然说我们不能说火爆啊，只能说新房的成交量确实会比二手的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 因为
0: 性价比出来了嘛。
1: 对，新房我觉得是分两个端，一个端是针对于刚需客户的，
0: 对，
1: 有着性价比的房源，一个接一个。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安居房就不用说了，其实安居房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很适合年轻人刚需的一套房。
0: 对，
1: 这就不用聊了。还有就是什么呢？一些基础的楼盘，比如说像崭新汇聚名城啊，
0: 对，
1: 对吧？包括嘉和郡，到目前为止这么好的一个位置，
0: 对，
1: 配备了海燕小学跟城西中学的学区，
0: 对，
1: 价格呢也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凤翔官邸也下来了。
1: 但凤翔官邸它是偏大户型，
0: 对，面积大，稍微
1: 谈面积大一些，
0: 改善一点。
1: 是，所以说你看，这是刚需端的客户朋友们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去换得市区当中一套房。还有就是，我们能带动海口市新房这个平均价格的改善性住房们，18000到20000的价格，他们其实针对的客户也是有很大的需求的，就虽然说我们都说现在感觉挣钱挺难，
0: 对，
1: 但有钱人也不少，
0: 对，
1: 真正想要改善换房子的人还是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你想5年前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买房的那波人，到今天房子都老了。对吧，他们也有改善置换的需求，
0: 对，
1: 那这些房子就针对于我们改善需求的朋友们，以及呢有一些从这个内陆过来的朋友们，是不是刚结婚啊，父母双方给孩子拿点钱凑一个首付，
0: 对
1: 啊，可能呢或者是父母双方条件比较好的，直接给孩子买一套房子，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从内陆的一些二线一线城市过来的，那相比较来说海口的房价跟他们比还不算是特别高，那他们就完全有实力能够去买一个这种改善性的四代宅，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好学区附近的一些新楼盘。
0: 对对对，然后二手房的选择思路就是，要么你如果你的这个新房够不着，那么你就选一些这个二手房性价比高一点的，如果是说想追求书包稳一点的话呢，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二手房划片一梯队的这个比较明确一点的这个书包划片，这样的会比较合适一些。
1: 是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每天早间直播一个小时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刚才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贝壳房产经纪人啊，包括呢我们的签约主播梁华华叔，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整体的一个房产的发展趋势和当前房地产市场二手房、新房成交量以及部分楼盘的价格。那么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0898-6623-9916，有任何关于房产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价格想要评估的，新楼盘目前的底价是多少，有哪些优惠政策，以及您刚到海口或者是工作以及养老想要租房的，不管是哪个区域的价格，我们都可以告诉您最新的一个租房的价格，或者是您在买房当中遇到了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

0: 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语音或文字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那么刚才呢跟华叔聊到了我们一个整体的趋势，那现在呢想问一下华叔哈，就是目前来讲，如果说我们在四代宅当中，因为最近也开了好几个四代宅的产品，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个呢？
1: 哎呀，四代宅说实话，从没有见过第四代宅的用户看了第一眼的四代宅了以后，说实话一定会深深被它的这个得房率给惊艳到。
0: 是的，
1: 目前市场上这么多的这个四代宅，我说实话啊，我都蛮喜欢的，
0: 都蛮喜欢的。
1: 对，因为我自己卖房这么多年，我一看到这种，当你买100平米的房子，你实际使用有达到120、130的这种使用面积，确实很惊艳。但是呢，就是按需购买，按照这个自己的一个喜好，就是地段、书包，然后综合你自己的一个情况来去选择。说实话，现在目前整个海口市的这个四代宅，能够配上特别好的书包真的量不多，量不多。就如果你要是说兼顾好一点的书包，然后要兼顾空间使用、空间小区品质，那么我觉得中交两色港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第三期。
1: 对，
0: 招录、
1: 招录，是的。户型的话呢有107，然后120多的，然后140多的，还有160多的。
0: 它户型设计我觉得非常合理，
1: 对，
0: 就类似于世嘉三号，给我感觉一样惊艳。
1: 对，然后电梯专梯住户，反正现在新的产品出来真的就是一个比一个好。因为现在大家的四代宅的价格都有点接近，你看这个不管是星宇也好，还是这个
0: 西派国际
1: 也好，对，像它的价格其实都很接近，跟这个中交南山港湾其实也很接近，
0: 然后云起西岸，
1: 对，
0: 包括世嘉三号，
1: 对，
0: 现在目前就这几个。
1: 对，也就这几个，后面陆陆续续也会出来一些。如果是说这个你要考虑，因为四代宅它是不能封阳台的。
0: 对，
1: 那个云起西岸严格来讲它不属于四代宅，它属于新规产品。
0: 新规产品，
1: 对，它有点像那个天玺一号这种新规产品，它是可以封窗的。如果你要是说追求这种新规产品高得房率，然后我又不喜欢露台喜欢封窗的，那天玺一号，然后这个大华星宇，还有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过的那个云起西岸，对，这几个项目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最近发现一个封窗的新思路，客厅的阳台不完全全部封上，中间呢留一个很小的地方，种几棵树当一个采光景去使用。在小红书上刷到了。其实我觉得真觉得，如果说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没有灵感，包括你觉得你自己的设计师可能都是落入俗套哈，这个工厂化的把产品流水线作业的话，那不妨去小红书刷一刷。
1: 对，
0: 真的就是打破了你的常规的思路。如果我没有看到他家那么设计的话，很难想象，要不我就全封窗，要不我就不封。他是留了一小块也蛮不错。
1: 四家三号其实我自己父母现在就住在四家三号附近，我对那个白龙北片区说实话我自己蛮熟的。四家三号我也去看了他一个产品，我觉得他对于其他的四代宅的产品来讲，不管是西派国际、大华星宇，我户型没得挑，但是从真的挑他一些毛病来讲的话，我总感觉他的交付的样板好像跟其他的几个四代宅稍微逊色一点。我总觉得他稍微逊色一点，
0: 就是交付的标准。
1: 对，但是他有一个点是所有四代宅里面，包括目前很多新卖的房子里面，他是没有做到的，就是他的这个连廊的设计，
0: 风雨连廊。
1: 对，就是我不用说淋太多的这个雨
0: 和阳光，
1: 晒太多的太阳，然后我就可以回串连每个楼栋。我觉得这一点设计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就让你回家的时候不用这个风吹日晒。
1: 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挺好。目前海口除了江南城我能见到，老小区我能见到过这种设计以外，很多小区我几乎是看不到的。对，
0: 这也是属于创新性的设计。其实呢，现在不光我们海口在建四代宅，包括呢这段时间也是去了其他城市，也看了一些房子哈。你像北方乌鲁木齐、长春、日照、青岛也都在盖四代宅。待会儿呢我们再聊一聊四代宅对于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实用性怎么样哈。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再见。
2: 买房叫兄弟，
3: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0: 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镇
19: 上。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

0: 价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一段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公益免费的服务啊，也欢迎大家在早间节目直播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0898-6623-9916，或者是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私信我们，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价格想要评估的，想要了解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以及优惠政策的，包括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想买学区的，或者是给自己的父母想租一套养老，或者是买一套养老房源的，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呢跟华叔聊到了四代宅，我们说到了现在其实很多城市，包括北方的城市呢，也在开发四代住宅。不知道开发商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四代住宅不一定在每个城市都是实用的。
1: 对，
0: 对。刚才呢跟华叔在讲，就是华叔给我们回忆一下之前这种旅游度假式买房的那些年哈，有很多的北方朋友们一来到海南，看到这种奢阔的大阳台就觉得非常的惊艳。
1: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我们以前卖房的时候，因为说实话每个楼盘它都会把样板间坐在小区的楼栋很好的位置，景观面很好，楼层也不错，说实话这是也是一个营销手段，包括它整个看房的动线，
0: 是的，
1: 都会做的展示面都会做的很好，因为原来我们在恒大在碧桂园我们都做的都挺好的。然后北方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大的一过来，那个时候房价其实也才像周边市县的其实也才5000到6000-7000左右，就30到40万左右就买一个小户型，有些20多万就能买一个，要么就是阳台正对的小区大大的一个泳池温泉的那种，要么就对着那个山景，要么就是对着海景，你像原来我们卖那个临高有一个楼盘叫做长岛蓝湾，应该有听过哦，对吧，20多万一套小户型，一线海景，然后我们带那些叔叔阿姨去一看那个样板间，一推开那个门，那个海风一吹来，那些叔叔阿姨都走不动道了，你知道吗？
0: 推开世界的门
1: 直接就走不动道了，哎呀这个房子太漂亮了，直接就那个，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卖房就是三五套的卖，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一价格几家人凑在一起，20多万对他们来讲可能也压力不算太大，子女买然后就是这样子，
0: 一下子就可以快速的成交，因为他靠的是美景和低价，包括奢阔的阳台，在北方这种东西海景什么的都是最稀缺的资源，而这也是我们热带岛屿独特的哈、
1: 这个
0: 宝贵的财富。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当时这些叔叔阿姨他说你们海南的房子很奇怪，为什么很每个楼盘都有阳台，而且阳台是不封的吗？他当时以为我们阳台是不封的，我们跟他讲我们说我们的阳台可以你自己可以选择封，但是我们交给你的是一个阳台，我们只算你一半的面积，
0: 是的。
1: 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这种阳台，哇，我以后我退休了以后我在那里我可以在阳台上看的海景，喝的我的这个咖啡，自己在那里开始畅想美好
0: 的。 不北方的叔叔阿姨不喝咖啡，那个看着海景吃着豆浆油是吗？
1: 真的这种感觉真的很惬意啊，这叔叔阿姨
0: 还蛮舒服的。不过呢叔叔阿姨你要住久了在海南哈，建议大家不要选海景房，太潮湿了，如果说你是季节性过来的话，一年在海南待个半年左右的话，也不建议大家选择海景房，可以离海边稍微近一点，那你要住时间久了其实你也不会经常去海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现在理性多了
0: 对，现在理性多了。

0: 对，
1: 如果说真住海景房的话，可以安一个新风系统。
0: 对，
1: 嗯，这样的话，
0: 其实我们回到不管是怎么样也好，就是回到我们阳台的这种实用性，就是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我觉得阳台它给到这种用户的一种，作为一套房子里面它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功能。它又能满足你的视野景观，我觉得你要选择一个好的一个景观面，有个阳台。其实说实话，我自己虽然我自己是常年在海南，我自己也蛮喜欢海景，而且我自己，
1: 我也喜欢海景，
0: 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大阳台。
1: 我喜欢湖景、海景、江景，就是喜欢有水。
0: 对，
1: 就为什么我当时看到了西牌国际之后走不动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湖景，哇，太漂亮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海南，其实海南的这个世代宅它进来的不算早，已经很晚了，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一进来的时候，它的产品它不是一个半成品，它最起码我觉得作为一个开发商，它在把一个世代宅搬到一个城市里面去呈现的时候，它一定是在其他城市里面去做过考研，优缺点包括短板很多，它一定是优化了以后它才落地的。所以我觉得目前海口的一些世代宅，除了不能封阳台，然后除了它可能存在隐私性稍微不如传统三代宅这么好以外，你在得房率、景观面，包括在功能，包括在尤其是我们海南这种北纬十八度的这种地方，你去享受它的这种露台式带宅，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我自己是这么去定位它的。而且你看我们现在世代宅海口有几个世代宅，你看西派国际刚才你提到过的，你作为一个北方人一来，哇，整个湖景对吧，那个湖景的那个这个叫凤翔湿地公园，早晨的那个白鹭在湖面上轻轻的去这个蜻蜓点水之类的，然后下午又是那个夕阳西晒，一整个泛的那个黄金的金
1: 光粼粼，
0: 对，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你，它就是给你的一种情绪价值。你包括那个世家三号对吧，高层直接看南渡江，也是这种这个江景视野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我记得当年成都在卖房，它的逻辑就是有湖景的房子就贵，因为成都这个城市是缺水，它没有太多的湖泊，它不像杭州有个大大的西湖。
0: 对，我接触很多这种成都的客户，他也蛮喜欢海景的。
1: 对，喜欢水，喜欢湖景，像成都的鹭岛，对吧？成都的哈，它不也是自己造了一个人造湖？
0: 对，
1: 然后给大家呈现一个湖景的感受。包括呢，恒大早期做地产的时候，它都会在小区做两个湖，
0: 中心湖。
1: 对，两个中心湖，一般大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中间是一个小会所。
0: 对对对对，
1: 啊，都会这么设计。那些年都很喜欢这个湖景，很喜欢水。但海口还好，因为海口海南不缺水。
0: 对。
1: 四面环海哈、啊、
0: 对对对，
1: 是的。所以说呢，很多朋友们喜欢湖景、江景、海景啊，都是因为我们人类吧，可能原始欲望当中对水的渴望，
0: 对
1: 啊，对蓝色的喜欢哈、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哈、啊、不同的感受。
0: 确实一套房子你的阳台景观、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参照房子的朝向，我们是以阳台景观面来去做标准。比如说你的阳台是北向，那你就是北向，它不是拿卧室厨房来去衡量标准、我们是拿这套房子的客厅外面的阳台来去衡量标准、就是因为这套房的客厅外面呢，它的这个视野景观面，它是你这套房子里面，我觉得它是不论是附加值也好，还是它的这个情绪价值也好，应该是衡量你这个房子里面跟房价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价值、用应龙的那几个词叫做锚点，
1: 锚点，
0: 锚点对吧，价值的锚点。因为你的阳台走出去，不管你封还是没封，说实话封起来它确实会有一点这个挡光视野通风，肯定有点影响，但是它会干净很多。但是你从阳台走出去，你看出去，你的楼间距很宽，你看到湖，你看到树林，或你从左从右，你看到景观面非常漂亮，你的房子的价格确实也会很会比隔壁邻居可能会多卖一点。
1: 所以说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套逻辑。如果说你家房子推开窗看到的视野，你是挨着海、挨着江、挨着湖，那么买高层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像比如说西牌国际，它看湖的那几栋，
0: 啊，
1: 从客厅能看到湖，从主卧能看到湖， 对吧、
0: 嗯？
1: 你买，而且呢，它挨着湖的那几栋楼前面是没有遮挡的，未来也不会有遮挡，
0: 是的，
1: 因为它前面是湖，
0: 对，
1: 不可能说湖上我中间盖栋楼吧，不可能，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是我会选择买高层，我觉得

0: 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的视野会更好。
1: 对，
0: 那假设说像大华星宇这种房子，它没有什么周边的景观，
1: 对，
0: 我买高层看什么？我看路，我看楼，我看高铁，每天看高铁，看人流，是吧？穿梭在城市当中，享受着霓虹的时光吗？对吧？霓虹的时光不可能。
1: 时刻提醒自己就是一个牛马。
0: 对啊，对，就是在草原上看到牛，那是牛，那是马，我是牛马。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嘛，在这种房子你没有什么窗景的景观，对吧？你没有一个周边的一个良好的自然景观或者是人造的这种生态景观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就买低楼层。买低楼层
1: 选择，自己造一个景。
0: 怎么造景？
1: 因为
0: 在阳台上吗？
1: 对，因为世代宅它其实很宽。它虽然不能封，但是它很宽。你看我们西派国际还有那个星宇，它其实它交付给你的时候，它外面还有一点点。
0: 我觉得造景可以，但是维护起来很难。
1: 是，
0: 就作为像我们每天上班族，对吧？不可能说，
1: 除非你跟父母住在一起，
0: 那父母还得愿意
1: 啊。
0: 父母也累，你得怎么看？你要有孩子的话，父母帮你照顾孩子就很累了。
1: 对，
0: 每天还要照顾那些花花草草、盆盆罐罐。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他有预留，就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他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还可以。他做好了防水，做好了下沉，然后也做好了这个植物的跟进的这个生长的空间，我觉得对，我觉得这点是有需求的就很好。就如果你没有景，那你就自己造一个景，
0: 有花有草又有园儿，有水有罐儿又有盆儿，
1: 就是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所以说嘛，那如果买大华星宇这种房子的话，你买在一个比如说四楼、五楼、六楼左右，它能看到小区的远景的。或者是你稍微买一些低楼层，但是你采光你要看一看。如果把边户就更好了，你能看到前面的树啊，或者你能享受到小区的远景也可以。
1: 是的，
0: 对，既然我享受不了这种生态景观，那么看一看的开发商精心打造的这种园林景观也是不错的。
1: 对，现在新的产品世代宅也好还是新规也好，其实开发商已经在园林设计上，虽然说很多楼盘没有呈现，没有交付，我们不好做判断跟决策评判，但是从这个沙盘效果图还有包括过往开发商呈现的一些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现在包括往后它的这个小区的园林绿化交付都会比以前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
0: 改善。
1: 对，居住起来的舒适度确实会非常不错，层次感啊这个等等。
0: 对，之前问过开发商，就是在绿化当中的养护就是在你没有卖完房子之前有几个大的楼盘还在开发的，跟我讲他们最怕台风。就是比如说我种了很多这种大的树苗或者小树苗，台风一来，哎，树就吹倒了，我还得再种。其实这个也挺耗成本的，
1: 对，
0: 也挺考验开发商的实力的。
1: 对，
0: 不过呢他要不种又不行，为什么呢？你买房的这个客户们一到你的楼盘实地去看的时候，你的树少不密，或者说种类不丰富，大量的都是硬化工程，那自然而然就不会吸引到更多客户的停留。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还是得在园林绿化上下功夫，包括呢我们在后续的物业维护上怎么样能把这个绿化搞好，也是挺考验各大物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其实整体来说咱们海南的绿化养护相比较北方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基本上你这个种下一棵树它就能活。
1: 对，就差那个差根筷子发芽的那种感觉了。
0: 是的，而且呢稍微过几年这些树都会很密。
1: 对，
0: 都会往上涨啊。
1: 是的，
0: 对，这也是我们偏热带吧这个岛屿当中的一个稀缺的宝贵的资源。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几套优质的房源哈，每天呢也是到了我们这个房源推荐的时间。首先呢给大家来说一套来自于亨通海秀花园的一套优质房源，这个价格呢也是很合适。目前哈它的面积是，我看一下啊，它的面积是168平，给大家做到了4室2厅2卫， 暂时的价格呢是210万，并且赠送一个产权车位。
1: 嗯，
0: 总高是26层，这套楼呢位于19楼东边户啊，采光呢都非常棒，南北通透一套房子。亨通海丘花园的位置在哪儿呢？就在万达片区。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啊，一套这样的一个非常受关注度的区域的房子。目前的学区呢是

0: 秋海学校，海口一中的秋海学校。他这边啊，怎么说呢，生活非常便利。刚才呢，我跟华叔也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万达板块。首先呢，我们分几个维度来聊交通。往南边走椰海大道，往北边走就是南海大道，两条城市主干道夹在它中间。往西边走呢是秋海大道，就是不管说我们去这个城市哪条主干道哈、都非常的方便。这是交通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配套的商业，有万达广场。从它那个位置到五岳龙湖其实也都不远，主要是离它最近的有一个万达商圈。万达广场不光有这个室内的商场，它的楼下还有很多的类似于金街一样的底商，在这里基本上你吃喝玩乐，包括呢带小孩带老人等等，这个玩购娱一站式一体化，直接在这里就不用出去了啊，都可以去满足你。这个呢是商业，那商业除了大商场以外，周边的农贸市场以及夜市也是非常丰富的。医疗方面，周边有两个医院，一个是省人民医院，还有一个是海医附二啊，所以说在医疗方面，这两个医院基本上你从家开车到这两个医院的平均的时间都在十分钟以内就可以抵达，这是我们所说的医疗。那么在教育方面呢，之前可能没有什么太好的学校给到各位，那么从今年开始，海口市一中的秋海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啊，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上学，学区呢也是划到了我们的海秀花园当中，这是我们的教育方面的资源。还有呢，这个小区当年啊也是属于公务员的小区，所以说周边的邻里之间的这个质量啊也是非常高的，包括呢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十分的在线，物业费不贵啊，1.8块一平每个月，楼下还有秀英区的图书馆、秀英区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包括民政局啊，就开个玩笑嘛，在楼下还可以领证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就秀英区把更好的集中的配套，包括社区食堂等等都放到了这个小区的楼下。所以说呢，住在这个小区还是蛮舒服的，所以就是很多客户哈喜欢海秀花园的，他都会只买这个小区，不会考虑周边其他的房子。200万啊，目前呢是挂牌价是210万，还可以谈啊，送一个产权车位，
1: 168平米。
0: 对，168平米。
1: 这个户型是海秀花园最大的一个户型。
0: 嗯，
1: 然后南北通透，
0: 是的。
1: 然后客厅的话呢，还是个横厅，特别大。
0: 嗯，
1: 还有入户花园，阳台的话呢也特别大。我记得这个户型它是这样子的，这个户型它的这个阳台景观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最大的户型，
0: 是的，
1: 也是楼栋位置比较好的一个户型。算下来210万的话呢，这个房子才
0: 12000多，
1: 对，12000买一个这个房子，对比周边的这个新房，你看天喜一号的话呢，它是16500，
0: 是的，
1: 的一个价格，然后它12000，对吧？这个价格还能谈，
0: 还能谈，
1: 还给你一个车位。
0: 他的阳台是非常大的，
1: 对，
0: 他阳台是连通三个卧室，
1: 两个卧室一个客厅，
0: 对
1: 对。然后这个户型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海秀花园其实最近的成交量也挺高，我觉得这套房性价比还是蛮不错的，
0: 它在成交价格当中也算是个非常符合市场价了，
1: 对，
0: 12000多块钱，
1: 对，
0: 它也是准新小区啊，
1: 对，21年的一个小区，
0: 对，不贵了，我觉得12000多、什么概念呢，你到西海岸去买一个这样的房子你也得12000多，
1: 是的，
0: 12300，
1: 对，
0: 更远了，你还不如住在万达附近。就如果说你考虑你家人口比较多的话，需要一个4室或者3室的房间，那么考虑海秀花园绝对没有问题，小区的环境也特别好，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套房源。第二套啊，第二跟第三套位于同一个小区，就在海淀岛钻石假日海岸公寓啊。这套房子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首先呢，刚刚我们也聊到了海淀岛一直都是我们很多朋友们所喜欢的一个位置，钻石假日酒店公寓就在海淀岛当中，这两套它是正儿八经的70年产权，而且呢是通煤气的。这个小区呢跟其他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它的物业是以酒店式的服务来给到大家一个贴心的温暖。它呢就是小区啊、总共呢就这么一栋楼，但是呢游泳池、儿童乐园活动中心、小区的绿化、地下地上停车场都为大家配置齐全。两套房子，一个是把西，一个是把东，目前的价格呢都是整个挂牌的最低价格，家具家电配套齐全，拎包入住，而且呢它跟你的灶具啊都是集成灶，

整体的用料非常的扎实，装修呢也是不错的。目前两套房子的价格都是69平卖75万，对比一下其他的挂牌的房源的话，80多万的90万都有。这两套房子是业主诚心卖的，75万的价格69平在海淀岛买一套房子，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周边呢，你出了门就是一条街的这样的一个农贸市场，包括呢超市等等哈，非常的方便。包括这个位置，到海南大学也好，或者是到白沙门公园，以及呢到我们的这个海大夜市都是不远的。所以说呢，如果有希望的话，大家想买这样的一个小户型给自己住啊，年轻人的第一套房，或者是给父母养老，75万的价格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呢也都是不算贵的哈，69平75万还可以再谈一下哈，还可以再谈，两套房子随时都可以看。那么呢这套房子呢是可买可租，这个业主呢也是想如果有租的话也没有问题，如果想买也可以卖。租金的话就是长租2000一个月，2000一个月啊，两室一厅一卫，并且呢客厅也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阳台。还有最后一套房源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位于金地海南自在城，位置呢就在长留站的旁边，距离长留站6分钟的距离，也是我家，我也住在那里哈。那个之前我们都说海口市没有地铁，但是呢现在的城际列车给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让我享受到了交通出行的便利哈。就是金地自在城在长留，大家感觉很远，其实呢到龙湖天街开车的话大概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左右，那如果说我们走海修快速路到国兴这边的话，基本上的时间也是在25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如果说你能坐这个高铁出行的话，因为现在坐高铁不用提前买票，不用带身份证，直接刷二维码，支付宝里的二维码就可以上车了。到城西站到龙湖天街大概的时间呢只需要12分钟，4块钱的价格。从金地海南自在城到长留站的距离只需要步行6分钟就可以抵达，所以说呢其实出行还是蛮方便的。那这套房子呢是金地海南自在城一套94平的南北通透3室2厅1卫的这样的一个户型，目前的报价是80万啊，在整个小区当中的报价呢不算高啊，但是呢它的家具家电配备的也是十分齐全。目前呢楼层也很好啊，17层，总高23层，它的楼层位于17层，是金地自在城的蔷薇苑。如果你们去到这个小区的话，就会了解到整体的绿化以及物业服务的水平还是蛮高的。目前的学区是康安的小学和初中，这几年康安学校发展的势头呢也是十分的这个稳健啊，有一像一匹黑马一样。据了解在今年中考的时候，康安学校呢又是屡创佳绩，已经基本上逼平了上海师外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康安学校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那么之前康安学校的门口的夜市现在呢也是改造成了一个指定的流动点的摊位，那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夜市，管理水平也是非常的高，美食也很多，楼下生活非常便利。所以说如果喜欢的话，想买一个低总价三房还有这样的一个从小学到初中9年制的学区的话，离长留站很近的房子，不妨考虑一下金地自在城的蔷薇苑。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17楼3室2厅1卫南北通透带一个非常大的阳台。

好的，非常感谢华叔今天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非常多来自一线的最前沿的房产资讯。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9。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呢想了解更多优质的房源、真实的房源，都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线上呢有海口市基本上60%的二手房和各大新房给大家去浏览，每套房子都有一个3维的 VR 立体图，以及我们经纪人拍摄的精美视频，还有详细的图片，包括一个最新的成交价格都可以去查看，欢迎各位的下载。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

0: 不显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海岛欢乐颂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3: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3: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来啦，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我们的海岛欢乐颂呢，从今天起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再次感谢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开始报名了。不管是油车的车主朋友，还是新能源车的车主朋友，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来加满4次的油啊，或者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同时呢，这3个月不能有违法啊，就可以参与到最后的瓜分1吨油跟10000度电了，可以赢1000元大奖。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想参与活动的朋友，希望人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啊，没准最后瓜分1吨油，就你能瓜分很多呢。可以直接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可以获取报名的链接。同时呢，还不是拥有昆仑异享卡的会员朋友啊，直接回复一个中石油，回复一个中石油就可以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了。那个报名很简单，可以直接填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跟你是电车还是油车就行。活动时间非常有限，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奖品送给大家。首先呢，是100块钱的汽油券。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档节目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嘛，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我看看是1张还是2张啊，有2位幸运的朋友能够中奖100块钱的汽油券。另外呢，就是还有2箱海岛范儿的饮品，以及2张20块钱的充电券。此刻也是一个拼手速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你中油好客驿站的这个 APP 当中，可以直接在你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当中呢，可以直接来进行充值啊，充600块钱，我们就直接送您100块钱的汽油券了。但是这个得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只有2个名额哦。此刻打开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然后呢充。

600块钱，或者是你现在去加油啊，加300块钱的油也行。总之呢，就是这两种方式了，可以直接来参与。然后你不管是充值完还是加油完，可以直接发截图，把这个图截下来，然后直接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就送你这个券了，就相当于你充600块钱，然后我送你100，充600送100，一共得700，这个意思。谁们家加油站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啊？充600送100啊，一共是700块钱。同时呢，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报名啊，报完名之后呢，也跟我说一声，给大家发这个好喝的饮料，还有20块钱的充电券哦。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持续的来参与互动了。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哦 ，Barry， 我王姐会不会来得太快了？好早啊，直接中奖啊，别的不用再多说了。直接中奖，他是刚刚成功充值了600块钱，那就送你100块钱的汽油券了。到时候你的这个账户里应该是600块钱的余额，加上100块钱的汽油券，一共是700块钱，可以直接去使用啊。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个联系方式是中原浩克驿站绑定的这个电话号码哦，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会派到你的 APP 当中啦。

好的好的，我收到了，已经收到了你的回复了。这是今天第一，在这个时间段第一位中奖的朋友啊，今天第二位中奖的朋友布莱克先生。看到了看到了，我已经把大家的信息来进行登记了，七个工作日之内，你看就是这么快，才宣传了一分钟，大伙儿冲完了。还有看到小鱼来了，他说打卡打卡，送送潇潇，上午好，卡点卡点大师。潇潇这两天呢是有线下的这个活动，所以他稍微的去活动，去现场的活动了，活动完之后呢就让他休息一下下啦，休息一个星期六星期日，等到下周的时候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当中了。今天呢我们就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的东西，我们来关注到跟老年相关的一系列的，包括健康资讯呀，包括等等等等吧，反正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用得到的。同时大家持续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过来就有机会中奖哦，报名就有机会中奖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一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这个老龄动态啊，一个动态呢叫做，这个标题是科普中国发的，说爸妈不想老了受罪，求你们多吃点肉吧。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可能年纪上来了之后吃肉就吃的越来越少了，有的可能是牙不好咬不动，有的是觉得那个肉太腻了不太好消化，有的朋友呢是担心肉吃多了会引发三高，所以直接是少吃或者不吃。但实际上呢，老年人想要健康一定要多吃肉。我国传统的饮食习惯呢本来就是有一种这个高碳水低蛋白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相比较起来呢可能年轻人的这个肉蛋奶吃的多一点啊，很少会有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但老年人就完全不同啦。不少的老年人呢本身吃肉就少，然后饮食结构又比较单一，一日三餐呢全是白粥馒头米饭面条等等这些碳水，他们觉得吃饱了就行啊，不太在乎这个食物的构成。有一项研究表明呢，我国老年人每日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占比分别为 35.25% 和 64.75%， 可见呢他们的蛋白质来源主要是食物性的植物性的食物，比方说米呀、面呀什么的，尤其是早餐啊，蛋白质的摄入量远远是低于午餐跟晚餐的。另外呢还有一项针对中国15个省份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调查显示啊，只有近三分之二的老年人有三分之二的老年人蛋白质是吃不够的，是根本就吃不够的。那么如果你身边的这个长辈呢出现了

比如说腿脚发软呐、走路发飘，蹲下站起来要扶东西，四肢也没有劲儿啊，拎点轻东西都费劲，甚至翻身起床都觉得特别吃力，就要小心肌少症了，就是肌肉减少症的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你的肌肉在衰退啊，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肌少症呢，不仅会让日常活动变得比较吃力，还会增加骨折跟跌倒等等不良事件的风险，身体的抵抗力呢也会下降，那么一旦生病或者受伤呢，恢复起来也会更慢，生活质量也会变差，生病的次数和死亡的风险呢都会增加。我国的总体的这个肌少率患病是 16%， 女性是略高于男性的。不过也得注意啊，肌少症的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最直接的就是衰老啊，这个是肌少症发生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呢，年龄越大，肌少症发病的概率就越高，伴随的疾病也就更加的严重。最近呢，有网上有一个说法，叫老年人每年要吃每天啊要吃300到400克的牛肉或者瘦猪肉才最稳妥。虽然这个说法是为了纠正这个老年人单一饮食稀饭馒头包子的这个说法啊，但是从科学跟实操的角度来看呢，这种做法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每天呢要吃300到400克牛肉跟瘦猪肉，这个量是过激并且危险的，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过量的这个蛋白质呢也会加重他们的肝脏跟肾脏的负担，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这个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啊。所以说呢如果想要维护肌肉量跟身体的功能呢，是需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保证肌肉蛋白质的合成。鼓励成年人优质的蛋白摄入量达到60%以上，多吃点鱼虾呀，还有一些瘦肉啊、禽畜啊、鸡蛋、牛奶等等等等。光补好蛋白质呢，光吃量还是不太够的，合理分配也同样关键。因此呢，最好将每天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匀到一日三餐当中。早餐吃这个鸡蛋喝牛奶，午餐呢吃鱼吃肉吃豆制品，晚餐呢有一些肉类跟蔬菜，均衡分配呢能获得更大的肌肉蛋白质的一个合成速率。还有就是关于运动防止肌肉流失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老生常谈了啊，平时呢要尽量多运动一些，推荐一些抗阻运动为主的运动方案，不然的话呢，蛋白质吃进去变成脂肪也变成不了肌肉。抗阻训练呢，可以每周2到3次，每次是30到60分钟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还有就是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啦，步行啊、踏板呐、健身车呀，每周3次，每次30到45分钟。还有一些平静训练，包括静态平衡，什么单腿站立什么的都算。还有一些动态平衡，八段锦、太极拳这些都算啊。每次走路其实也算，每周3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是先来跟大家说到的关于吃得好更要运动好，这样才能一直健康到老，今天的第一条老龄动态。看到夏季空空空说这个点还是宋宋的声音，这是加了新的节目咯。是的哟，我们这档节目呢已经从6月份开播到现在了，然后后续我们这档节目的时间跟频率也会进行调整，大家敬请收听和期待哦。风铃说，哎，我们潇潇不在吗？你的潇在线下正在辛苦的做活动呢，欢迎逸璇来啦，欢迎老朋友来了，说宋宋上午好，打卡了，欢迎欢迎。持续发好司机过来吧，朋友们，持续发好司机过来吧，然后赶紧扫码来报名啊。

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刚刚不是说到了运动可以让人减少肌少症的这个概率发生嘛？我们也常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如果想要延长生命，应该要如何运动呢？每天跑跑步、游游泳、骑骑车子，还是踢踢毽子呢？目前呢，全球的专家联合开具了长寿运动处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把三种运动搭配来做，长寿的效果呢才能做到最大。到底是什么运动组合在一起长寿的效果最好啊？这个也是国际衰弱与肌少症研究会议工作发布的关于提高老年人健康寿命的最佳运动建议的全球共识，强调呢，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核心，我们应该把运动看作像其他医学治疗一样的处方。全球的专家联合推荐

建了一套长寿运动的处方，这个处方是力量运动加有氧运动加平衡运动，我们刚刚说的三者缺一不可。力量训练呢，就是为了要保住肌肉，防止肌肉流失了啊！人老没老，不光要看皱纹，还得要看肌肉嘛。而且肌肉这个东西，再跟大家说，对于什么年龄段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你年纪大了之后，肌肉它就是会慢慢的流失，慢慢的变少的啊，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所以力量训练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增肌术。同时呢，也建议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每次1到3组，每组重复8到12次，涉及8到10个肌肉群，组间休息1到3分钟。啊，就是不管是你练胸啊、练背啊、练肩啊、练臀啊、练腿啊等等等等吧，反正都尽量是都练一练啊。然后这个重量方面还是因人而异，大家也不要逞强说呀，旁边的人做了10公斤，我一定要做15公斤，没有这种攀比的必要啊。还有一个呢是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啊，还有挥拍类的这个运动都是比较优秀的有氧运动。每周呢建议是3到7次，每次持续20到60分钟。初期呢可以从5到10分钟开始，逐步延长。高强度间歇运动持续时间是30秒到4分钟。还有就是平衡运动，这个好像我们做的不是很多，但是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老年朋友来说，建议你们多做一做。就比如说单腿站立啊，这个就能很大程度反映一个人的平衡能力。年龄增长呢，人体所有的这个系统呢都会退化，从而会影响我们保持平衡的能力。平衡能力差呢，跌倒的风险就更大了。那么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跌倒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啊。平衡能力呢是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改善的，建议呢每周是进行1到7次平衡练习，每次是完成1到2组，每组呢要包含4到10个不同的动作。你像可以在家里就练练这个单腿站立是吧，单腿站立啊，旁边最好扶点什么东西啊，不然真摔了。还有一个是坐立练习，站在椅子面前反复的缓慢的起立又坐下，每次练3分钟左右。还有就是沿直线走啊，没事走2步，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迈步，前脚的脚后跟紧贴后脚的脚趾尖去前进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一条直线上一直走向前10到20步，然后转身啊，来回来去的练。还有一点呢是可以练一些不倒翁啊，比如说挺直身体前后晃动，然后自己又不摔，这是练不倒翁。还有就是蟹步横走，就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但是上了年纪运动呢要注意几点，一个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运动前先进行科学的评估，评估一下你运动的风险和运动的耐量啊，可以找一些专业的教练或者医生。还有就是强度别凭感觉硬扛，运动过程当中呢保持微微发热微微出汗的状态就可以了，能够正常的去交谈，没有什么气喘、心慌、头晕啊、关节疼等等不适，运动结束5到10分钟就能恢复平静了，这个强度是合适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说啊，热身跟放松这个是不能省的。运动前呢花5到10分钟活动一下你的各个关节，练肩就活动肩，练背活动背，练臀腿活动一下髋关节啊，等等等等，能让你的关节跟肌肉先醒醒啊。练完之后呢也别立刻躺下，稍微走一走，做做拉伸，给身体降温。还有就是运动要选对时间啊，晨练也不是说越早越好，尤其是秋冬季节，早上起来可能我们这儿现在还好，过几个月气温也低了嘛，血压也容易波动，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概率比较高，上午9到10点，下午4到5点。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健身时间是最合适的。

逸轩说我已经报名了，逸轩你是电车是不是？那送你一个这个充电券啊，老朋友肯定是电车不用说了，再送你一个充电券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拿了充电券的朋友去充电的时候

找准中油超充，找准中石油的这个充电桩啊。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老朋友还有逸璇，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啊，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不要走开哦，让我们稍后见吧。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想给大家找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曲，我们总不能听一首古巨基的情歌王吧，我们听萧亚轩的这一首吧，类似爱情。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毛，茶红花好啊，好新鲜呐、啊！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

0: 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起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请给我们点赞。
7: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8: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8: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7: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9: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7: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0: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1: 王
12: 是指危机意识，
11: 口
1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1: 那月呢？
1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1: 背
1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1: 那反呢？
1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1: 妈妈，我明白了。
1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3: 点横竖折。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海岛欢乐颂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0: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0: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过得好吗？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上午这个时间节点陪伴各位。我们的海岛欢乐颂呢是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再次感谢。同时呢，我们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正在报名当中，火热报名，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啊！无论您是汽车汽油车的这个车主，还是新能源车的车主，即日起呢，一直到1月12号，在中石油的这个加油站用昆仑异享卡会员，意思就是你不要直接用这个现金来加啊，你要打开昆仑异享卡，然后呢，加油满4次，或者是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呢是保持驾车零违法，就有可能会参与到瓜分1吨油跟10000度电。活动当中了，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还不是这个会员的朋友啊，直接在中油浩克驿站啊，直接在中油浩克驿站注册昆仑异享卡就可以了，直接开卡就行，或者你直接回复一个中石油过来也行啊，直接回复中石油。还有呢，就是想持续参与活动的朋友，回复好司机到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好司机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一下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跟你是电车跟油车就可以了。活动时间有限，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按安心出行。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看到大伙儿冲的真挺快呀，你们呀，你们那个别的不别的，充值感觉比打卡要快。看到小鱼已经成功充了600块钱到中油浩克的钱包当中。OK， 明天的名额送给你了，明天咱们不送了，明天。易璇说明天上班8点的时间呗。是啊是啊，你现在充我把明天的给你没事啊。还有帆说，他说这样是报名成功了吗？是的是的，这样就报名成功了。我看看今天还能送出好喝的，接下来送大家2箱好喝的好不好？这个好喝的呢也是中石油的自有产品啊，中石油海岛范儿咖啡、海岛范儿的椰子水跟海岛范儿的后椰。

乳，三款产品到现场任选其一，一整箱。它那个椰子水跟那个厚椰乳还有咖啡特别的好喝，我从去年喝到今年，反正是。我们这个将会从报名成功的朋友当中来进行抽取啊。风铃上个时段说呢，他说增加寿命不是得吃长寿丹吗？你真的了你报没报名啊？你先告诉我你。

同样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健康动态啊。小鱼发来的消息，我已经后台收到并登记了，是七个工作日之内派发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券到你的 APP 当中，到时候注意查收一下下啊。我们整个这个冠名呢，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呢，所以大家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来持续的互动，抽奖，包括充值都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跟健康相关的，我们接下来说说水果。好长时间没说水果了，上一个说的好像还是桃子。最近呢，什么水果上市了呢？秋天到了，有一种水果啊，金黄色的外皮啊，扑鼻的柚香，颗粒分明的果肉，酸甜可口的汁水呢，充满你整个口腔。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柚子。柚子的营养怎么样呢？包括减肥和高血糖的朋友能不能放心吃呢？如何挑到好吃的柚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柚子。首先我们先得整明白啊，柑橘类的这个水果包括柚子、甜橙、橘子、葡萄柚啊，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柚子呢，它是在我国呢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果形比较大，然后直径呢25厘米左右。甜橙橙子，它或许是古代以橘子跟柚子杂交而成的一个水果，品种比较多，脐橙、血橙、无酸橙、酸橙等等等等。还有一个是葡萄柚，葡萄柚其实就是西柚啊，这俩是一回事儿。这个虽然名字里带柚，但是它不属于正经的柚子，它是柚子又跟甜橙杂交的一个品种了。跟这个正经柚子相比呢，葡萄柚有明显的苦味儿，所以这个葡萄柚相对来说比柚子是要苦一点点的。我觉得他们几个的关系挺有意思啊。柚子跟橘子是原始品种，切记，柚子跟橘子是原始品种，他们俩在一块儿生了甜橙，然后甜橙呢又跟柚子在一块儿又生了葡萄柚。另外呢，葡萄柚跟橘子在一起还能生出这个橘柚，我都有点不太认识这俩字儿了。反正他们这一个家族谁跟谁都能培育出新品种啊。柚子的热量其实是非常低的，柚子最可贵之处呢，就是不仅好吃还能减肥啊。它们的这个热量非常的低，柚子的热量呢是42每100克卡路里，然后葡萄柚的可能会更低一些。它们的热量呢比同是秋冬季的这个猕猴桃啊、葡萄、冬枣、石榴、柿子的热量要更低更低。另外呢，柚子的含水量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高的，能够增强饱腹感，放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呢，还能帮助我们控制食欲，减少正餐进食量，对减肥还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不同的柚子颜色大家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差异，有白的呀、红的呀、黄的呀，反正对比一下里边当中的这个类胡萝卜素成分的含量，总体来看呢，黄金蜜柚的这个类胡萝卜素总量高，比红肉蜜柚跟这个关西蜜柚分别是2.6到287.7倍，这个数据很恐怖啊。另外呢，就是柚子皮啊，有朋友觉得这个买一个大柚子吃点心儿，然后外边都是皮，其实柚子皮好像也能吃。柚子皮呢有多种营养成分，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啊，包括它能促进肠道有益菌的增殖，促进肠胃的蠕动，同时呢还能平稳你餐后的血糖。但是可能柚子皮就是稍微苦一点啊，我们一般就是做成果脯的这个形式，可以在家里边自己做，还有包括柚子皮糖等等等等都能。还有就是糖尿病的朋友能不能吃柚子呢？柚子其实对于糖友们来说还是挺好的，它是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就是低 GI 值。那么每天呢是可以吃200到350克的水果的。如果全天的水果都计划吃柚子，那么你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血糖就没事儿啊。另外呢，吃西柚。

也有需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吃药最好就慎吃了，还有就是柑橘类的这个水果，都尽量不要跟药类的东西一起吃啊。那么如何买到好吃的柚子呢？首先呢就是全果的这个可食用率，蜜柚大于西柚大于水晶蜜柚大于红玉香柚。总体来说呢，如果想要买又大又甜的这个柚子，就选水晶蜜柚或者是关西蜜柚。如果喜欢个头小口感偏酸的，你就买西柚。看外观啊，在选果的时候看它不要是畸形的，表皮要是光滑而且颜色深的，成熟度比较高，苦味更轻。还有就是闻味儿，熟透了的柚子呢味道是非常芳香浓郁的，以及挑分量，挑重不挑轻啊，个头差不多的话就选分量重的，说明它水分含量更足。还有就是按压外皮，你轻轻地按一下它的这个外皮，看是否有凹陷呢？如果说这个果皮弹性很好，那没问题。如果这个凹陷比较大，而且弹性很差，说明它质量很差。秋冬季非常受欢迎的水果之一，柚子，你在这个秋天吃到了吗？风铃说，他说那个咖啡不是送送你从小喝到大的吗？他说我不是好司机，我只是司机。你快点报名吧，你我那个监督你我。还有荣说，老司机怎么抽油卡呀？回复好司机，好司机，你是文明好司机的那个好司机啊。抽油卡的方式呢，就是，我们今天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油卡名额已经抽没了。明天的早节目跟这个时间段的节目还会给大家抽油卡啊，到时候也是充值600块钱就可以抽油卡了。班说想喝饮料了，没问题，想喝饮料的安排啊。大家回复好司机啊，回复好司机过来持续来进行报名，然后我们还是持续给大家来派发奖品哦。哎，有没有这个电车朋友呀？有没有需要充电的呀？有的话报名成功之后说一声啊，给您发那个充电券。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首歌吧，怎么样啊？听一首歌我们缓一缓啊，上午的这个时间我们应该平稳度过，来自于东然的座位。

来自于东然的座位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再来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翻的消息收到了，7天7个工作日之内记得查看一下啊。吴威他说，送送我是电车呀，报名成功了，有什么奖品吗？送您20块钱的充电券一张，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然后这个联系方式呢，得是绑定了这个中油超充小程序的。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发好司机，发好司机，还有中石油，先发中石油，注册一个会员卡，然后发好司机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未来3个月不可以违章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比较短的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叫做吃黄瓜这件事情。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提到黄瓜，第一个想到的是那股气味啊，非常的清凉。我有的时候就是一进我们早上的这个导播间里面啊，如果有人在吃黄瓜的话，哇，我一下子那个味道特别的好闻。而且在火车上或者坐那个动车的时候，只要有人在吃黄瓜，你整个都会觉得有这个黄瓜味儿，而且非常的好闻，总比你那个吃方便面好吧。包括爬山的时候啊，徒步的时候，你塞根黄瓜，又累又热的时候来一根，解渴又提神儿。是谁在吃黄瓜？反正是啊，作为吃的最方便的蔬菜之一呢，黄瓜最适合在菜没吃够，有青菜焦虑的时候，涌上心头的时候来两口压压惊。而且早年间呢，不是还流传着它的这个美容神话吗？什么美白养颜呢？之前还把它切成片贴脸上，包括排毒、刮油、抗炎、抗氧化。很多朋友拿着黄瓜就每天就啃啊，每天就吃。黄瓜呢，其实有全方位的营养。以为黄瓜是很最厉害的深色蔬菜，实际去了皮就是一个水货哈、啊。这个水货的意思是水含量很高。黄瓜一根黄瓜里95%以上都是水，营养含量却极低。虽然黄瓜的外皮是深绿色的，但实际被我们吃进去呢，大部分是浅绿色，甚至接近白色的这个瓜肉啊，黄瓜皮大概就占个10%吧。深色蔬菜并不是外表看着颜色深的蔬菜，还有一个卧底是茄子啊，茄子不是看着也是深色蔬菜吗？那切开里边是白的呀，是浅色的呀，所以它不能算是深色蔬菜。深色蔬菜有更多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啊，还有叶酸、钙呀、铁呀，比如说。深色蔬菜深绿色，那菠菜、油菜、空心菜、西兰花、韭菜、茼蒿，这些是深绿色。橘红色的西红柿、胡萝卜、彩椒，还有紫红色的紫甘蓝、红苋菜，这些都是。那有朋友说了，那黄瓜呢，它就算没有什么营养，那它吃起来那么脆，总也有一些膳食纤维吧。哈哈，大错特错。每100克的黄瓜仅含0.5克的膳食纤维，就是连100克的水煮面条里都有0.8到1克的膳食纤维，啃一根黄瓜摄入的膳食纤维还不如面条的多呢啊。另外呢，很多朋友为了稳定血糖啊，在吃饭之前还得垫吧几口黄瓜啊，保证自己这个血糖不要波动的太快。谁知道呢，黄瓜的膳食纤维这么低，对碳水没有任何的缓冲作用。那吃完了你再测血糖就知道了，还是会升糖的啊。哎，这个黄瓜，所以说这个一种蔬菜的质地软硬啊，还有包括口感如何，不是它膳食纤维的一个主要的评判的标准。想不到啊，黄瓜营养不行，膳食纤维也不行啊，排毒美颜不知道行不行。之前会觉得它对这个身体和皮肤好，总得有一些矿物质跟这个维生素吧，很遗憾也不是。以为黄瓜富含各种营养素，但是其实维生素跟矿物质都分别很低呀、啊。

所以说黄瓜是个名副其实的水货，顶着营养健康美容养颜的标签这么久，竟然是要纤维没纤维，要营养没营养。那有朋友就说那就不吃了，哎也不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水，一根黄瓜里95%都是水，相对呢它的热量当然也非常低了，每100克只有16千卡，就是你吃饱了但是却没有什么卡路里。黄瓜呢比较适合嘴馋的时候吃啊，想咀嚼的时候吃，还有提供一些清香味儿的时候，以及需要增加这一顿饭体积的时候。所以你如果就是用它补水啊或者什么的话，用黄瓜吃黄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老朋友说国贸下小雨了，此刻下雨了外面啊，那大家开车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喽。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呢到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我们最后还是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反正我本人非常喜欢听这首歌啊，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明天呢我们同样有很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对节目的特约支持，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一首歌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你们今天愉快。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

0: 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

0: 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舞蹈，
1: 舞蹈，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正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

六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今天呢已经是周四了哦，周四周四相安无事，希望今天哎大家跟同事啊跟老板呢相处都特别愉快。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为啥要来找我呢？因为你找到我之后，你找我一下咋的？你找到我之后，你可以跟我唠唠嗑啊，啊，还有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的话，咱也可以一起来听听歌啊。所以你说你找我也没啥坏处，你就找我一下呗，你别逼我求你啊。

昨天晚上临时代班了一天一期这个八九不离十，然后久违的到晚上差不多快十点，应该都已经十点多才到家。为啥那么晚到家呢？因为顺便出去吃了点东西。我都已经上快速路了，有人给我发信息，你到哪儿了？你不会已经走了吧？我不走干啥？都已经快十点了，我还搁单位待着吗？我说干啥？我都要回家了，我都上快速路了。他说我想找你吃东西。大哥，我都下班半小时了，你但凡你真的有心，你都不会说在我下班半小时之后你再约我，除非你是在西海岸，除非你姓黄。只有小黄可以在我下班半小时之后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因为刚好到他家门口，半小时左右啊，路程刚好是到他家门口的。所以啊，也提醒大家，以后咱们各位朋友要就是约别人出去，不管吃饭也好啊，或者是加老爸带也好啊，或者是喝点 coffee 也好，提前约，你给别人一些稍微提前开心的时间。哎，你比如说你要约小强今天晚上吃火锅，我从现在开始开心，一直到今天晚上吃完火锅，你想想是不是比从晚上七点半你才约我，我多开心，多少个小时，六个小时。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有这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聊聊一聊。聊什么呢？哎呦我的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以说有点带回忆感的内容在里头啊，就是你都跟过哪些风？啊，你都跟过哪些风？哎，或者说你都有过哪些跟风行为啊？曾经有过的，现在有的，都可以来说一说。你都有过哪些跟风行为呢？你都跟过什么风啊？我记得，我想那是哪一年啊？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呢，还是非主流的天下。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发型，叫做斜刘海。有没有90后没剪过斜刘海的？有没有没剪过斜刘海的90后？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有吗？难道？那会儿我不单单我去外边剪斜刘海，我还会在学校里边拿把剪刀给自己剪斜刘海，就剪出来可丑了，但是那也是斜刘海。除了给自己剪，我还会给室友剪斜刘海。一把剪刀走遍校园无敌手。

然后可能很多朋友对于非主流的认知啊，是停留在说啊，他们有非常浮夸的那个造型，还有服饰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会儿我们在读书呀，那个发型学校肯定是不让你乱搞的，最多最多就是会男生就是那种中，不能叫长发啊，就是中等的那种，就正常的发型，长度那样。然后呢，女生的长度会稍微，女生的那个头发长度会稍微长一些。然后大家齐刷刷的，哎，一出去十个人，五对斜刘海。大家都有过哪些跟风行为呢？有没有当年有没有剪过斜刘海啊？除了剪斜刘海之外呢，后来又流行过一个事儿，就是穿帆布鞋，大家有没有买过？我也挺喜欢穿帆布鞋的，说实话我到现在都还挺喜欢穿帆布鞋的，包括我家到现在还有一双帆布鞋，而且我家现在那双还是高帮的。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我家现在还有一双高帮帆布鞋，但是我那双呢，它就是正常的黑色。那些年那帆布鞋流行的颜色有什么呢？红色啊，要有红色也分很多种，有特别特别鲜红的那种，还有那种就是暗红色的那种，还有那种玫红色，有点偏粉色的那种啊。另外呢，还有黄色、蓝色、绿色，灰色、白色，这些就特别，就是灰色、白色、黑色这三个颜色算是没有那么扎眼的颜色啊，就是其他的色彩鲜艳的颜色还挺多的。然后呢，这帆布鞋它又分为低帮的、中帮的、高帮的。哎，最普通的一般就是低帮的，再往上啊，就是大家选择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中帮的那种。高帮的，说实话有点捂得慌。大家当年哎有没有跟风去买过帆布鞋？为什么这些事儿我都经历过呢？为什么这些事儿我都干过呢？关键是，我感觉我前就是之前那么多年，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好好学习啊，没感觉我干了这么多事儿啊。来吧，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可以来跟小强来聊一聊，你曾经都有过哪些跟风行为？你都跟过什么风呢？可以来说一说啦。

咋还有人审错题了呢？看到老朋友啊，老朋友说纯手工布鞋是阿姨帮你纳的鞋底儿吗？说帆布鞋啊，我以为是千层底儿布鞋呢。哎，你现在这个千层底布鞋好像不是很好买了啊。我感觉我有没有穿过千层底布鞋呀、啊？我都好像都没啥印象。还有小鱼说2012年左右的时候啊，买过匡威的帆布鞋，哇，当年那能穿得上一双匡威，那也绝对是人中龙凤了呀，朋友。像当年卖帆布鞋的品牌非常的多啊，包括啊这个匡威，就是你的鞋帆布鞋后边但凡有一颗方框，里头框着一颗星星，哇，别人一看就是匡威，第二眼看这个匡威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虽然也看不出来真假，但是当年就得问一下，哎，你这鞋真的假的呀，是吧，就想整明白，哦，是一双真的匡威啊。另外还有啊，比如说现在也有啊，回力啊，回力也有帆布鞋，还有一些其他更多的一些不是特别出名的一些品牌，反正这个帆布鞋还是挺多的，当年谁还没有买过一双帆布鞋呢？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什么什么各种颜色啊，各种花色啊，对，还有那种帆布鞋是白色的，然后需要你手工自己去涂鸦的那种，大家有没有去涂鸦过？我有过，对，这些事儿我都干过。然后我甚至知道，你涂鸦的时候，你用一般的那个铅笔啊、彩笔是不行的，你得去买专门的那种叫什么丙烯颜料，还是叫什么颜料的。还挺专业的一个颜料，你得拿那个玩意儿去涂，要不然你用其他燃料的话呢，水一洗它整个就给冲散开，甚至不用水洗，你趟个下个雨你鞋就已经花了，所以你必须得买专业的专门的燃料啊，燃料啊，就专门的那个画料啊，去画那个图案。当年画什么呢？哇，当年画的什么图案我现在还记得，画的兔司机，什么？不会有人已经忘了兔司机是谁了吧？你还记得兔司机吗，朋友们？还有小鱼说在2015年期间啊，跟风去当过微商，后面呢就发现我不是当微商的那块料。所以你没有保时捷。小鱼说啊，燃料，你要说颜料或者是染料啊，染料一般是就颜料，对，颜料染料。老朋友说，蒋总，你们90后老干我们80后干的事儿啊，你们80后干的啥事儿啊，我们90后干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事儿，不要跟我们抢，就这一点小破事儿你还要跟我们抢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都跟过哪些风啊？这些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时间里，你都跟过哪些风？如果说像刚才跟大家提到的，穿五颜六色的帆布鞋啊，或者是说在帆布鞋上画各种图案，还有就是最开始提到的啊，给自己剪齐刘海这些事情，都时间太过于古早的话，那就说一说近些年啊，近几年都有哪些跟风的事物。首先在近五年来呢，社交

媒体还有短视频平台可以说是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跟风热潮，有些行为是看似五花八门，但是呢背后往往都是共享着相似的社会心理机制，叫做从众效应、身份认同焦虑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情绪补偿需求啊，以及算法推荐的对爆款模型的持续放大。所以你看啊，包括你的情绪都在别人的这个算法当中了。如果说其他的东西你都没有追过的话，有一个东西你大概率是没有逃过的，大概率你是追过的啊，就是盲盒。哎，盲盒，其实说到盲盒的话呢，它并不是新的事物啊，但是在2021年前后，借助泡泡玛特等品牌的 IP 运营，演变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消费跟风啊。消费者呢就会以固定的价格购买不透明的包装的这个潮玩，拆盒瞬间的这种惊喜或者失落就构成了它的核心体验。也有接近47%的盲盒消费者表示啊，购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盲盒带来的惊喜感。那更深层的原因呢就在于不确定性啊，就是这种你不知道会拆到啥，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多巴胺的分泌比确定奖励高出约30%。那盲盒的随机机制然后也是精准的契合了这一神经机制啊。与此同时还有盲盒通常会设计走萌系路线，契合了年轻人独居率上升啊背景，这个背景下呢对情感陪伴和情绪治愈的一个需求。就是大家看到这种萌萌的，哎，这小萌萌挺东西的啊，所以这就是挺好玩的。大家看了之后，哎，这个设计的很漂亮，或者设计的很可爱，就想去买啊，就想把它带回家。那其实说到盲盒，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那只呲着大牙的怪兽，拉布布。真的就把盲盒引向了一个热潮啊！我想问一下，咱难道还有朋友手里边没有拉布布吗？难道是谁的手里边竟然还没有拉布布？我唯一的认识的一个手里头没有拉布布的人，是一个80后，他的名字叫周末。然后他跟我说，看到我包上挂的拉布布，说：“哎呀，你竟然有拉布布！”我说：“难道你没有吗？”他说：“我没有啊。”哎，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着了，就想装一波，然后就直接拆下来，那送你了。这一下给装大了，有点，有点后悔了。大家有没有跟风去买过盲盒呢？不会吧，不会吧，你不会连盲盒你都没有买过吧？你要连盲盒你都没有买过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了。谁呀，这么厉害还能够这么特立独行，是你吗，我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茶空花好啊，
3: 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

0: 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启麟，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中午12: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看到啊，豆浆油条在说这个跟台风算吗？跟台风啊，说摩羯走的时候我去海边跟着台风走了走，你真胆大呀你，你闭个胆啊，这种危险的事儿咱不能干啊。还有看到小鱼说，你看是这个兔斯基不是，这个就是兔斯基，黑白线条啊，然后呢没有任何彩色啊，杵着两个小耳朵，对，就是兔斯基。然后老朋友也说，强总你们编过手绳没？编手绳这个事儿啊，一般是女孩子编的比较好，男生呢就是可能心没有那么细，就是编出来不是特别好看，只能这么说，会但是不好看，会但是不精通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曾经都跟过什么风啊？你曾经都跟过什么风？你都有哪些跟风行为？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在上时段的时候呢，跟大家也说到了啊，包括像有这个帆布鞋呀，还有泡泡玛特呀，还有拉布布啊，等等等等啊，不管是从一些10年前的，包括近些年的，都跟大家有说到。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直有计划，但是一直没落地的一个事儿，有计划但是没落地，什么呢？叫做精致露营。精致露营其实是在2022年左右啊，户外生活方式跟风啊最密集的一年。然后呢，那年呢，这个精致露营一下就突然爆发了。其实精致露营的兴起呢，有着明确的一个现实推力啊。如果你要去远一些的地方的话呢，其实你的旅行是受限的，毕竟2022年啊，还是受限的。然后短途近郊游呢，当时就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替代的方案。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在2021年到2022年之间达到了747.5亿元。但是如果说仅仅是没得选的话，那不足以解释它的火爆，更多的好像就是大家对被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被这种精美的露营的照片给吸引了。你想想，天幕、手冲咖啡、氛围灯啊、蓝牙音箱，哎，就整个把露营的包装成为一种短暂逃离都市的生活方式。包括像帐篷类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的成交额呢，同比也是增加了超过100%。年轻人购买的不仅仅是户外的体验，而是一种可以展示的审美的身份。所以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赵鑫跟周末到底展示了一个啥身份。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俩有天幕，买了天幕啊，有这个那叫什么蛋卷桌啊，蛋卷桌有啊，还有露营椅肯定也是不能少的，然后还有那个烧烤炉，他们好像都买了，买了全套的，好像据说出去了一趟之后呢，就卖二手了，就很快就出手了。然后我说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啊，叫什么叫精致露营，体验一下精致露营的生活，谁不想体验一下呢？然后我就买了一张露营椅，对，到现在为止还是只有一张椅子，没有再添置第二件物品啊。还有一个那个防潮垫啊，野餐垫是因为当年的时候买相机的时候送了一个野餐垫，所以目前就这两样东西，暂时没有再进行下去了。因为每次我一想到我想出去或者去租一个天幕也可以啊，去租点这个桌椅板凳啥的是吧，也可以啊，但是我一想这么热的天我去露营，为什么要在这么热的天去露营呢？为什么不能好好在单位上班我吹空调呢？啊，为什么不能好好在家里头休息呢？所以当时就是脑子一热，觉得哎，要不再等等，等自己彻底下定决心了再去购置一些其他的大件啊，比如说天幕之类的，再去购置这些东西。但是每

次刷到这些短视频的时候，你不得不说确实很羡慕别人的这种生活。包括还有一种就是他不是完全用天幕的，而是用车载的，跟他的车连在一起的那种帐篷啊，然后去到一个地方之后呢，把车往那儿停，后备箱打开，帐篷一支跟后备箱直接连接起来，他可以躺在后备箱里头，也可就是休息的时候就躺在后备箱那个位置，然后呢如果想就是坐下来坐在那儿的话呢，就可以把自己的露营椅还有桌子是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壶，那个烧水的那个壶啊什么的，全都给拿到帐篷里头去，就在帐篷那边一边听着外边下雨啊，一边在里头煮着 coffee， 感觉这种日子是挺好的啊，是挺好的。但是一般这种场景都是在户外，户外你都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啊，有没有虫子。没办法，我这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每次想事情就会把它想得很糟糕。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所以大家在近些年啊，近些年有没有去露营过呢？近些年大家有没有去露营过？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啊，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跟小强来聊一聊，唠一唠，说就是近几年呢，哎，你到底有没有去露营过？有没有去露营过？反正我没有纯正意义的露营过，但是我见好多人去啊，包括海口的这个可以露营的地方也挺多的，像万绿园呢，还有世纪公园呢，都是经常有非常多的人会在那露营的。然后再稍微远一些的，比如说在假日海滩好像没有露营的啊，但是在海色路那边的海滩是有会在那儿露营的。然后甚至现在露营我觉得已经发展出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它不单单说是在一片草地上，或者说是在这个一片沙滩上，它现在我见的露营的方式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啊，就是在路口那个地方，他就往那儿摆张桌子一坐，几个人就往那儿一坐啊，就露营了。说实话，这个它有点超乎我的想象，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的啊！大家有没有露营过？可以来分享一下。

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头，美丽人生说啊，说这个新车出来就去露营啊，定金交了50天了，车还没拿到呢啊！你订啥车呀？订啥车呀？为啥50天了还没拿到车？这车这么紧俏吗？还有说啊，说这个多少岁的老阿姨也喜欢听这音乐啊，嗨起来，嗨起来！你怎么能叫自己老阿姨呢？你得叫自己小姐姐。来，可乐小姨说来了来了，苦命的我还在出差呀。哎呦，苦命的你昨天晚上又喝多了，这是啊。刚才说到的是精致的露营生活啊，精致的露营，哎呀，这个当年也是特别火爆的。那跟他同时火爆的还有另外一项运动啊，另外一项运动，如果说露营它是这个追求安静，追求一个人内心平静的话，那另外一个就真的是非常有动感的一项活动，叫什么呢？飞盘。哎，当年谁还没有见过大家玩飞盘呢？飞盘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径啊，在2022年的夏天，飞盘在短时间内呢是火遍了大街小巷。2022年轻人新潮运动报告显示，近60%人表示渴望通过飞盘结交新的朋友啊，因为它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场地要求也不高啊，天然适合陌生人快速组局啊。小红书平台上头飞盘相关的内容发布量同比增长了6倍，发的人多，哎，搜索的人也多，搜索量同比增长了约24倍啊。飞盘的跟风本质上是一种轻社交需求的产物，可以说是，也就是说在一场不需要专业技能的户外游戏当中呢，参与者既能够满足运动打卡的社交展示需求，又能够在这种低压力的环境当中完成人际链接啊。但是正因为门槛低，可带性强，这股热潮它退去的也是比较快的啊。你看现在还有多少人玩飞盘？基本上没有了。虽然说我家现在也有一个飞盘，但是我真的我没有玩过没有玩过。快问我为什么没有玩过？因为我对这种对抗类的技能，这个体运动啊，对于这种对抗类的运动真的是一窍不通。我后来我发现了，我不是说没有运动天赋，而是单纯的对对抗类的这种运动好像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比如说你像飞盘，它可能需要两个人接触之类的啊，然后还有打篮球可能会有发生一些碰撞，踢足球也是会有发生一些碰撞之类的，它就是有很强的那种就是对抗的属性在里头的啊。我就不太行了，就不是说自己不能玩或者怎样的，就是天然的会有一点点的抗拒这项运动。但是你说其他的，你只要不挨着我，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一直想尝试但是还没有尝试的门球，大家有打过门球吗？有打过门球的朋友吗？不是，不会有人不知道啥是门球吧？有没有朋友打过门球的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也不知道门球它到底啥规则，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门球这项运动挺好玩的啊，看起来是挺好玩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去玩过飞盘呢？有没有去这个打过门球啊？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

0: 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1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1: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0: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1: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0: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五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椰城晚宴，消防之约，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10月16号19:30，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2: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快乐
3: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中12: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吃饭没？有一

点点饿了，都到12:42了啊！如果还没吃饭的朋友，赶紧去吃饭了。吃完饭呢，差不多咱这个听会儿节目，稍微散会儿步，就开始准备午休了啊！所以大家今天中午吃什么呢？是吃啥好吃的呢？是吃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鲁哈姆伊吗？一碗猪脚饭，吃出男人的浪漫。泪水打湿猪脚饭，今年再挣200万。你看，一碗猪脚饭承载了这么多。今天互动话题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些年呢、你有没有追过什么风啊？这些年你有没有追过什么风？这些年你有没有哪些跟风行为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刚才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露营啊，精致露营还有飞盘。看到这个大胳膊就说了说，把你家客厅的沙发啊、茶几收拾一下，在客厅露个营也不错。我现在一直想把我们家的茶几给丢掉。我们家茶几属于什么样的呢？就是。比较笨重的那种，还带抽屉，带两个大抽屉那种茶几，我想把它给换掉，换掉之后呢，就不用，就随时如果我需要茶几的时候，我就找个小桌子过来，如果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它就不，前面就是一片空地啊，就搭个帐篷。来，海南周星驰说来了来了，还有站位吗？还有卡座。美丽人生说啊，我订的车呀，我8月21号交的定金呀，到现在啊，确实时间挺久了，看来这车卖的相当好啊。你看这订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拿到，还没有提车呢啊。接下来我们再往后边梳理一下，近些年还有哪些这个有网上啊很火的，然后有很多人去跟风的一些行为。下一个到2023年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多巴胺啊，多巴胺穿搭。在2023年的跟风行为呢，是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情绪转向啊，大家呢就不再去追求这种宏大的体验了，而是转向小而具体的快乐和松弛感。哎，这个呢就是说到了多巴胺穿搭。多巴胺穿搭啥意思呢？就是以高饱和度色彩的服装搭配啊，是为核心。那就像让我想到了想当年我们非主流时期，那也是多巴胺呢。其实这个多巴胺穿搭呢，在抖音平台上头相关的话题合计播放量达到了近200亿次啊，小红书上的相关笔记突破了100万篇，它的火爆有明确的时代心理背景，经过几年的这个压抑和不确定之后啊，能够营造出愉悦氛围的鲜艳的穿搭，也成为了释放压力和情绪的出口。所以时尚心理专家提出的理念，也就是通过穿着时鲜艳颜色来获得快乐啊，这样一个理念被短视频博主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出来，迅速就形成了可复制的穿搭模板。当然这个我觉得我到现在我都跟不了风，为啥呢？因为我现在如果打开我的衣柜里边，基本上就是黑的、灰的、白的啊，还有一些蓝的，蓝的一般就是牛仔衣或者牛仔裤，灰色好像都少，一般就是黑色、白色，然后还有就是蓝色，这三个颜色会比较多，其他颜色很少啊，要不然就是偏灰色的也有一些，但是不多。我感觉我这么穿衣服已经很长时间了，自我记事起，不对，自我给自己买衣服起啊。从我自己给自己买衣服起，就是不再让家里老范同志给我买衣服之后，好像我衣服就是固定在这几个颜色，没有再跳过。因为在我高中的时候，老范那会儿每天就告诉我，你去买个红色的衣服呗，你穿个红色的呗。我说不，我干嘛要穿那么红的颜色？他说年轻人嘛要穿鲜艳一点。我不，我要帅帅的，要酷酷的，我就要穿黑黑的，黑色显瘦。然后我应该从小到大穿过颜色最鲜艳的颜色应该是绿色吧，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有过一件绿色的短袖啊，记得很清楚，那件绿色的短袖是

双星的。有听过双星这个品牌吗，朋友们？哎呀，太有意思了啊！就突然想到了那件衣服，哎，我记得我还挺喜欢那件衣服的，因为它那个绿色不是那种特别鲜艳的荧光绿，而是有点偏墨绿色，但是又没有那么暗的那种颜色啊。所以大家有穿过啊这样的一些多巴胺的衣服吗？就是多巴胺穿搭过吗？那下边这个虽然没有整过多巴胺穿搭，但是下边这个我可是经常整的啊，叫什么的？叫 City Walk， 哎 ，City Walk， 这个是一种反流量的跟风啊。参与者呢不设定明确的目的地，以步行的方式漫游城市街区，强调随心所欲，计划性没那么强，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它的流行呢，就跟年轻人对打卡式旅游的这种疲劳是直接相关的，远离城市的传统景区。然后在高压生活节奏下边，大家更愿意在旅途当中享受慢节奏。但是呢 City Walk 同样也是逃不过跟风的悖论啊，当它从小众行为变成社交平台上的流量标签之后，商业化的收费 City Walk 团也随之出现，反而是背离了漫游的一个初衷。其实我想想，我感觉啊，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City Walk 应该是在长沙。我第一次去长沙的时候，就是他很漫无目的的走在街头上。有多漫无目的呢？就是那天我去了橘子洲头之后呢，从橘子洲头然后坐那个车出来，坐地铁出来，到了一个站之后，我没有直接到酒店那个站，而是提前了两个站还是三个站左右我就下车，甚至他都还没有到五一广场我就已经先下车了，然后就顺着那条路一直就那么逛，一边走一边看，然后就我想想，走着走着发现那边在排队，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我就去排了啊，卖包子的。反正不知道，我看排队那我就排呗，我又不着急，是不是我就排队去买包子吃，然后还挺好吃的。然后再往前边，然后看到有卖那个鸳鸯咖啡的，然后就据说那个咖啡也不错，那来都来了是吧，去尝一下。就一头又钻进了咖啡馆里头。所以平时可能对于我来说20分钟能够走完的路，那天走了2个多小时没走完。就是走着走着突然觉得，哎，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哎，我现在走的腿稍微有一点点累，我需要找一家那个奶茶店需要歇一歇，那我就进去。就真的是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没有任何计划啊，随心所欲没有任何计划，这个我觉得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初衷。包括现在如果大家喜欢 City Walk 的朋友，我给大家建议的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哪 City Walk 呢？滨海新村，因为它整个是属于比较大的，车不好停，所以你可以在里头 City Walk， 然后走着走着，而且它的那些咖啡馆其实并不像龙兴路那样那么集中，它是特别分散的，一会儿这儿一个那儿一个，所以你可以就四处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它既有老城区的这种烟火气，也有一些新兴的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事物啊。另外还有一个 City Walk 也比较适合的地方呢，是在荣山寮。荣山寮的话呢，一边是海，一边是这个渔村，所以也是很适合在人家村里头逛一逛，就是毫无目的的，一定要选在一个你晚上没啥事儿的时间你再去啊。如果说你晚上还有啥事儿，你下午你根本你心都静不下来，你怎么去好好的 City Walk， 对不对？哎，有道理。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啊，最近这些年这几年吧，这20年30年20-30年吧，然后你都跟过哪些风啊？这些年你都跟过哪些风呢？或者说一说，就是这些年啊，你都有过哪些跟风行为？就类似于这样的话题，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看到海南周星驰说说，哎，我也一样哎，说我最近想换茶几的啊，这个新的都已经到顶点了，每次拖地就要挪来挪去，我都烦了啊。说我跟老婆说了十多天了，他说啊，让他在网上好好看一下。只有一个硬性条件，一定要买带轮子的可以移动的。那其实就不用，我觉得你直接买一个那种临时小推车就可以，就随时可以把它放到旁边。其实，我

觉得茶几这个东西啊，它现在的功能可能没有那么强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家里头经常会来客人嘛，然后来了客人之后，然后大家一起坐在围着茶几看电视或者吃零食之类的，所以你的茶几还包括你的客厅是有一很重要的功能，是待客的功能的，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你再想一想，你家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客人去过了呢？哎，包括你家对面的邻居或者是对门的邻居，他可能都没有进过你们家的门，甚至你可能你都不认识他，而且你的亲戚也不可能说经常往你家去，可能最多也就是一个月去一次左右啊，并现在大家都比较忙，所以之间的走动好像是减少了一些，所以你客厅的它这个待客的属性已经没有那么强了，所以这个就是茶几它的功能性好像也被削弱了不少，所以说如果只是说为了让自己更舒适的话，我觉得真的不如一个零食小推车来的合适。一个零食小推车啊，随时里头可以装一些东西，随时手一拉它就过来了，不需要的时候在一个犄角旮旯里头就塞起来了不影响你在客厅里头搭帐篷啊

看时间已经到了中午的12:58了，那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呢到这里基本上也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虽然说哎还有一些内容没跟大家唠完，明天再唠啊，剩下的内容明天再唠，然后明天中午11:30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了各位，祝各位中午用餐愉快，祝各位下午上班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玩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启麟，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

0: 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

0: 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

0: 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园捉红桃，冒茶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啊！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

0: 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正是。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下午时间段陪伴各位的我们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见》。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阳。
1: 各位好，我是舒健。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会有一个半小时的节目的时间，邀请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有一个乐队，里边全是小朋友。那小朋友还很特别，他们有的是听障儿童，有的是孤独症少年，但是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乐队，
1: 叫迎合计划。
0: 对，一下就火遍全网了。所以延续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想问问咱们的家长朋友，你了不了解孩子的一些小爱好，包括他的小特长，就不是说你要刻意去培养他的，你有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没有他的爱好或他的特点？
1: 我始终觉得孩子的兴趣爱好啊，得顺势而为，就是你逼他去学啊，你认为哪一个好，然后让他去觉得你就爱好这个吧，你就兴趣那个吧。那孩儿本身他没兴趣没爱好，你硬逼，我觉得有点违逆天性，说实话。当然也有不少，比方说什么最容易被家长拿出来举例子的周杰伦，说哎呀，就是啊，小时候我妈就逼我弹钢琴啊，现在我感谢她让我有了这样的音乐成就。我不觉得就是这个，对吧？包括我们前两天这个《自贸他川》开讲里面的一个嘉宾，那个在海口搞美学教育的那个周老师，就是书法教育嘛。他说啊，小时候我妈就逼我写字儿，如何如何。但是问题是，他妈不是逼他写字儿，他妈是陪着他一块写字儿。就母女俩一块儿学书法，你知道，他还有个伴儿，有一个言传身教的一个带动作用。就是一个孩子，他如果本身对这方面没有兴趣的话，你硬逼，我不觉得是一个好的成长路径。但是呢，我们话说回来，有的时候，尤其针对一些特殊孩子，他们可能平时没有展露出某些兴趣爱好，倒是家长可以带他们多尝试。多尝试的过程当中，也不是逼他们，就是去多尝试多观察，看看他们在哪方面哎有兴趣有特长，在我们日常被忽略的一些瞬间，他可能存在一些独特的敏感性，然后再顺势培养，这个倒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0: 对，就小朋友的这些爱好哈，大家也可以来聊。比如说你想培养他的特长，还是说你发现他身上他自己的一些小的爱好。你看有的小朋友他就喜欢，就比如说是挖沙土啊，那就是他的爱。
1: 以后去蓝翔，
0: 那就是他的爱。
1: 开挖掘机。
0: 有的小朋友他就特爱运动，他是止不住的那种动
1: 啊。
0: 但是有的小孩呢，他就是爱静，你让他动一动，
1: 对嘛，
0: 你根本催不动，他也很痛苦。
1: 我就觉得我们家娃就是好静不好动。

0: 动的，你非逼着他跆拳道，非逼着他跳绳，这个那个的，我觉得不合适
1: 啊、哦。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来给大家先说说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乐队，叫做
0: 银
1: 河计
0: 划。
1: 那它这个银是
0: 萤火虫，
1: 萤火虫的萤，对对对、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它是在今年啊哈。他们有一首歌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打动了全网的网友。
0: 本来人家原创乐队叫逃跑计划啊，我们迎难而上，我们才不逃跑呢，我们要发挥自己，即便是一只萤火虫，也要发出耀眼的光啊。
1: 他这个特别的乐队呢，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是于超决赛赛前的时候，
0: 对，
1: 他们然后在演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后来大家就发现说，这些孩子他们都是来自于重庆某一个县的特殊教育的学校。
0: 哎，
1: 他们的乐队的主唱是视障儿童，
0: 就是所谓的盲童，
1: 哎，看不到的。然后吉他手啊、贝斯手是听障儿童，
0: 哎，
1: 鼓手呢是孤独症少年。就这四个孩子他们组成了这么一个乐队。
0: 当然现在也不止四个孩子了，这个银河计划哈，经过了，这不是四月份的事儿嘛，到现在大半年了，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孩子了，他们分了 AB 两队，也走上了更多更大的舞台。那最近在于超联赛的赛场上呢，银河计划乐队和拉萨特教学校的孩子们一块又唱了《刺人拉锁》和《起风了》两首歌，也再一次惊艳了全场。起风了就是那个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就是那个周深也翻唱过，原唱是那个买辣椒也用券的那个乐队啊。这个最初的所谓的银河计划呢，是起源于2025年5月份，当时有同学找到了这个所特教学校的老师，说想学吉他，哎，他就说那正好我也会，咱们教啊。可是教孩子的这四位老师呢，虽然说自己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爱好，可他不是音乐专业出身。这个其中一位叫邓涵呢，他是大学的时候玩过摇滚，玩过摇滚
1: 、
0: 他就成了这个乐队的音乐总监。等其他老师都是一边学一边教
1: 哦，这老师也在学，
0: 哎，也是现学现教。
1: 他可能就比孩子稍微学得快一点嘛，他就一边学掌握了再教。
0: 对，就是身心比孩子稍微健全一些嘛，可能学得更快一点呗。
1: 但是他们的学生那真的还是特别，因为他们得一点一点去摸索教这些特殊孩子的一些特殊的方法。
0: 那对呀，
1: 那肯定的，他要根据孩子的兴趣特点给他们量身去选定这个乐器。像键盘手他有视力障碍，你就把这个小节你划分成为四排，一排一排的去教。吉他手刚开始学吉他的时候，老师就得陪着他一起啊，先抓其他的东西去做练习。因为手没有力量的话，你是很难坚持那么久的。就这样一点点练习出来的，一段时间之后吧，就发现这几个孩子，刚开始就四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就是很能坚持，也很能吃苦，他们实力就脱颖而出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银河计划乐队就正式成立。
0: 他们第一批这四个孩子呢，算是 A 队吧。他们在这个于超超四月份的时候唱那首《夜空中最闪亮的星》，也是一举成名啊，被无数网友称为是于超最佳节目。那这个成功呢，也给老师们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就是今年年初他们就开始了 B 队的组建。那么跟 A 队有听障视障儿童不一样，就是 B 队八个孩子都是智力障碍，那在教 B 队的时候，也就让这个教学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
1: 教学咱们还可以稍微详细说一说。这里呢，我也找到了一段当时在这个赛场上哈，就这些孩子们登台演出的一些片段，咱们可以来听一听。
0: 先欣赏欣赏。
2: 正在表演的是四个特别的孩子，主唱看不见乐谱，
3: 吉他手、贝斯手听不见声音，
2: 鼓手是孤独症少年。
4: 而在孩子们身前，四位大人一刻不停地打手语做提示，他们是老师，更是这支特殊乐队的坚实支柱。他们没有一个人出身音乐专业，有的原本是数学美术老师，却为了这群孩子从零开始边学边教。看不见歌词，老师就逐字移成盲文，一句句抠；听不见旋律，就让孩子摸音箱感受震动。手指没力气，天天练抓矿泉水瓶；
5: 鼓手情绪不稳，老师就耐心安抚，手把手教。
4: 罗胜斌老师长期在嘈杂的排练室陪孩子打鼓，耳朵落下了不可逆的损伤，
6: 像我们这些孩子缺失的比我

0: 多得多。他们还能这么热爱音乐，比如我只是少清了一点点的音量而已，我觉得这不算什么。
1: 成立这支乐队的原因很简单，一次新年演出上，邓涵老师弹起吉他，几个孩子看后主动上前，我也想学。为了回应这份小小的期待，几位老师毅然开启了艰难的旅程。乐队成立后，老师们竭力为孩子们争取登台机会，他们深知对这些特殊孩子而言，站上舞台收获自信远比表演本身更有意义。如今孩子们用坚持和热爱站上万人舞台，用音乐证明他们拥有耀眼的能力与独特价值，既能照亮自己，也能温暖世界。而这光芒更是对老师们无私付出的最动人的回馈。
2: 也真的是多亏了这几位老师了。
3: 哎呀，好感动，
2: 是吧？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这个我估计他们在现场一样很激动，可能比这几个孩子还激动，
3: 可能还很紧张。
2: 是、他们在现场完全是
3: 手势比划，
2: 给出一个陪同哈。
3: 对，
2: 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的障碍，就 B 队的这八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就他们的教学任务可能是其他老师，你没有接触过这些孩子，你就很难去有这种体会，
3: 没法感同身受。
2: 对，
3: 是的，
2: 你的耐心程度啊，你怎么让自己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程度，这个也这些对这些老师他也要有专业的一些训练。
3: 对，哎呀，很感慨哈。在今年不是 B 队也迎来了他们的一个演出的首场挑战嘛，就是参加乐队中国重庆站的初赛啊。但是这个好事多磨，你知道，当天 B 队主唱因故无法到场，结果是 A 队的主唱倪婉欣紧急赶过来助阵，跟 B 队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带来一首《你的答案》啊，这个让这场校外首秀顺利落幕。就完成之后，每个人也都很兴奋。就是，这对于一般的乐队来说，其实都是比较艰难的一个任务，就是救场。
2: 嗯，
3: 啊，临时救场。那对于他们这些存在各种各样的这种障碍的这些孩子们来说，尤其是难度更大。然后他们能够顺利完成，让人觉得一方面是孩子们超级可爱，一方面老师们的这个付出啊，给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尤其重要。
2: 嗯，所以今天聊完了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信息，也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去好好观察过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听他跟你说过他真正爱的那个这个事情是什么。就现在小朋友他在学习之余，他多多少少也都还是会有点自己的爱好，然后家长呢也都说，哎，那他比较喜欢的话，我也想去培养培养他，比如说让他学学篮球、羽毛球，就这种球类的，有的家长会比较关注。那像家里小姑娘，他又会说，哎，学学舞蹈啊，这个体能啊，然后这个身姿啊，
3: 我觉得你说这些还都是家长的期望，
2: 就是家长的、
3: 啊、
2: 就有的小孩他体验，他会家长感兴趣之后，他会带孩子去感受，然后他不拒绝，有的孩子不拒绝，或者有的孩子说，哎，挺好，我就特别想报这个，那你就给我报。那报了一段时间呢，他坚持不下去，这个时候他需要老师啊，还有跟那个家长充分的沟通，他是因为什么不想来了，这是另外一种。就是他在这个试的过程中，他还是能发现这个东西他是喜欢。那有的你带他试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说，不行不行，我不想参加。这个时候也得，是不是也得跟孩子问清楚，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对这个事情本身不感兴趣，还是对这个老师不感兴趣，他都会说出他内心的想法。
3: 嗯，就我觉得一个孩子他的所谓兴趣跟爱好，就是家长从不要求，但是他自己会主动去做的一种事情。比方说我们家孩儿以前他也看见别的小朋友弹钢琴啊，他也觉得弹钢琴挺好，正好他妈妈呢也是对钢琴有一个未圆的梦想，然后就觉得，哎，学钢琴多好呀，女孩子弹一弹，我也不指望你说考级，以后你能够给自己弹一天弹一弹，就是抒发一下情绪也挺好的。但是后来他觉得，他说我其实已经不想继续弹钢琴了，就是当初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好，那我好像感了一些兴趣，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它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那它真正的兴趣是什么呢？画漫画。
2: 嗯，
3: 就你不用去要求它去学，你不用要求它你每天必须画，它自己会时不时的就画一整本的漫画出来。它现在已经更新了大概就那种漫画的故事带小说情节的，已经有十多本了。就我觉得这个是要它真正的兴趣爱好。
2: 对，这个是它，你就不用。

0: 催，就是他的热爱的点就在这儿。
1: 对呀、
0: 嗯。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家长他会相当于说介入，说，哎，他就在想，他既然已经很爱了，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
1: 推一把
0: 比较高技能的老师，
1: 专业点，
0: 对我再给他助力一下。其实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分化，有的孩子他能接受，他觉得，哎，这个老师真不错，
1: 嗯，
0: 那我就想跟着他。也有的就你稍微一介入，他觉得你可能在控制他。
1: 对啊，他觉得我画着就是玩儿，你干嘛给我搞那么一个严肃的环境，让我去一板一眼的去学呢？那就失去了我玩的这个快乐的本意了。
0: 嗯，
1: 对吧？
0: 家长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发现你孩子的爱好在哪里啊？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聊聊天。那咱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这是这首歌的原唱的版本了，《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
1: 最闪亮的星》，
0: 最亮的星。

0: 层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
1: 前沿动态
0: 一手掌握。

0: 前言动态，咱们再来看看这件事儿哈。说到这个孩子们的爱好呢，家长也有各自所爱。你看这个、这个妈妈哈，她应该是爱爬山的，但是她也算是一个心比较大的妈妈。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生气。她是前几天的事儿了，发生在外地的哈。
1: 十一号
0: 就是一个周末，她就这个妈妈叫阿芳嘛，阿芳对。
1: 哎就叫他阿芳吧，咱也不好说的是谁。
0: 他们家儿子呢今年5岁，他们是去一个森林公园去徒步，不是咱们海南的哈，去徒步、爬山嘛，爬山徒步完了，小孩呢体能可能没那么好，他就不想爬了，他妈妈就想坚持爬。然后他妈妈选择的就是跟他说，你在这个凉亭这个地方等我，
1: 你就在此处不要动。
0: 我的天哪，
1: 妈妈去买些橘子就回来。
0: 我从来没敢想象过我敢做这样的事情。
1: 我是觉得啊，就是不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这个做法是违法的，我觉得
0: 你不能把一个未成年小孩丢了，
1: 对，一个完全无名

0: 识行为能力的这个孩子，把他单独遗留在某一个位置，然后你自己远离，我觉得这个事儿他不合法。
1: 他还是过于那个把他孩子的能力看得太强
0: 大
1: 了。对，你看他这上面说他和孩子还商定了，就他妈妈就往下爬，小孩就在这个地方等着，爬上了就回来接他。那小孩肯定是似懂非懂的呀，你当妈的说啥他就说啥，他就在那儿懂。我觉得小孩也是脾气也挺稳定哈，我就换一个孩子，
0: 孩儿挺乖的
1: 是吧，挺乖的，
0: 还好他很乖，他没乱走，
1: 没乱走，但他也能够答应他妈妈的那种要求。哎，要换一个小孩还不定要求呢，
0: 哭闹、啊、
1: 不定答应呢、
0: 啊、
1: 嗯，
0: 不要丢下我。
1: 你说要是顺利爬上了山，完了你返回来接你儿子也行，他下山的时候呢就迷路了，
0: 嗯，
1: 完了就迷路了，迷路自己就找不着当时那个凉亭了，他也开始紧张了。
0: 他真紧张了吗？
1: 紧张，紧张。
0: 我多少有点阴谋论啊，他真紧张了哈，
1: 他真紧张、
0: 啊、还行、啊、
1: 嗯，他当时紧张的
0: 就找不着嘛，找不着，他后来想着说那也就原路返回，再去找那个凉亭去，但是天也越来越晚了，他自个儿呢说实话上山下山的体力也不支了，
1: 嗯
0: 啊，然后依然还是没找着，无奈之下只好就报警吧。
1: 嗯，哎，不过还好你说这身边好人多哈、啊、你就眼瞅着就一个那五岁多的小孩就在凉亭下面自己在那儿转悠、
0: 嗯、
1: 那他情绪能稳定多长时间，他就开始就我估计他在那个地方不会一直坐着，哪有个小孩能一直往那坐多长时间呢，从下午一直坐，白天坐到晚上。有几个热心的群众发现这小孩一个人待到那儿不太对头，有一位林女士说她下山的时候发现一个孩子在独自的走，她就担心这个孩子他不安全呢，就打电话通知了这个公园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找到了位置之后呢，就把这个五岁多的小孩哈就先带到了他们公园的停车场，
0: 山下的停车场
1: 这里、
0: 哎、对
1: 对，开始找大人呢，这指定得想办法找大人的，还得报了警了。
0: 好在就有这么一出啊，要不然那孩子你知道山上到了晚上一开始降温，一小孩那么单薄体力那么弱，冻个好歹的怎么办，连惊带怕的是吧。嗯，派出所民警也是一劲儿对这小孩进行安抚。到晚上7:20吧，这阿芳从山上回到停车场，找到了失联3个多小时的儿子。啊，据说他是激动万分。行吧，反正你知道，你能听出来我是没好气儿，我跟你说。
1: 是你也是很生气、很气愤。
0: 啊、我相当生气
1: 啊！就像这种，你不管你干啥，你带个孩子出去，你都得考虑到一个风险的问题。你带着他出来，要不你就不带他出来玩，你自己就把这个山给爬了呗。
0: 嗯，
1: 徒步就量力而行，那千万不要把小孩单独留下来。
0: 嗯，说实话，把这孩子单独放家里都有危险。
1: 嗯，
0: 对吧？你家里边各种器具，那小孩四处乱走，你窗户有没有关严？就各种风险都是在的。就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心和责任感？你这怎么心这么大，把孩子单独一人留到山上？我是无法想象的。当然我知道有这样的人，
1: 嗯，就心特大，就心特别大，是的啊，
0: 对，
1: 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前沿动态，在接下来我们整点广告回来之后，也会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还会来看看咱们海口的托育这方面，
0: 嗯嗯，
1: 同时呢还会来说一说，就是相当于隔辈之间的这种爱，也有一条动态的消息，
0: 新的事儿，
1: 先来给大家分享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修，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各位好，我是舒健。
1: 咱们也继续和大家来看看今天搜罗到的一些前沿动态消息。这会儿看到老朋友的信息了啊，3:38发的了，刚刚看到。下午好，下午好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大家对于我们聊到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动态消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聊天互动。咱们来说说托育。托育，我们家就一个孩儿，我们家没涉及到托育的话题，但是周边是有的，都觉得托育那肯定好啊，他有各种各样的托育的方式嘛，有半日的、全日的，还有很多是那种
2: 小时的。
1: 哎，对，有个像逢节假日啊，也有很多这种公益的一些托育的这种机构哈，让孩子可以在那里边得到比较丰富的一些体验。咱们就来看看这条消息。
2: 对，现在关键是有一个好的信息，就是到2030年呢，咱们海南即将实现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的全覆盖。这也就是说，以后这个托育服务会更近也更方便了。就谁家都难保遇上点这个出门上班或者临时办点事儿，孩子没人看的情况，啊，又比方说。像这个幼儿园放寒暑假，那家长又不放假，那这个寒暑假的期间怎么谁来带呢？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家庭都不是像以前传统的说爹妈负责生孩子，然后爷爷奶奶负责养。就现在
1: 我以为你会说就是男的上班女的在家带娃的这种呢。
2: 不，那得多传统啊，对吧？我们妇女早就顶半边天了啊，这个女性的工作权益是要保障的。就是以前可能都是说，就是俩人生完孩子之后都通常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着带。是吧，你家里边说小孩甚至说小朋友从出生到上大学之前，有好多家庭几乎都是爷爷奶奶一直带到大的。尤其在我们老家这种情况特别多。就是有他们就是爹妈在外地打工，然后孩子呢在本地读书，那就是交到爷爷奶奶家里边，吃住都在跟爷爷奶奶在一块儿，像他们所有的什么教育呀，日常的这个照顾呀，都是爷爷奶奶负责。那这种现在在多数的城市当中，或者说在整个的社会当中，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那通常那父母自己带，那父母自己带就难保说双职工家庭或者都是忙着生意忙着这个打拼，孩子有时候真的带不过来。这个托育服务是一个硬杠杠，是一个刚需。越来越成为刚需。那这个时候怎么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给这些上班打拼的家长托底
1: 啊？
2: 就是一个很强烈的需求。
1: 对，就是老人现在我看，家里边的双职工家庭，他会把，就是他也希望说有老人像是搭把手，重在搭把手，但他不会说把孩子的
2: 完全交给他们照
1: 看，完全交给孩子。
2: 对，
1: 就尤其是孩子上学之后，
2: 你不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搭把手说的也有点。
1: 搭把手的意思就是
2: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1: 不，他有空的时候他肯定会看的
2: 啊。
1: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有事情的话，
2: 就是我需要的时候你就是不要钱的保姆。我不需要的时候你就一边去，我自己带，我还信不过你把我孩子带坏了。
1: 那没有，我觉得应该没有，应该没。
2: 我觉得有。
1: 我那个时候我们家老人在带孩子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没有说就是好好谈过事情，但是就是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相当于说，只要是
2: 对忙不过来的时候，
1: 其中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多带小孩，就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够带出去玩，
2: 啊，
1: 就会把他带出去，
2: 嗯。

0: 就是玩的机会比较少，就把他带到公园或带到游乐场，
1: 嗯，
0: 也会跟家里面老师说清楚，大概我们回来到几点哈，这个饭你其实也不用准备，
1: 嗯、
0: 然后他就知道他这一天他都没有什么事情，他就会去找他自己的事情做。
1: 嗯嗯嗯，就这种其实还相对比较，
0: 这就是我理解的搭把手，
1: 顺畅一点。对、
0: 嗯，
1: 临时真的是有一些调不开的时间，老人能帮下忙。要临时的支援一下，
0: 嗯，
1: 这就还行。
0: 对，
1: 但是很多像，比方说老人可能也没那么老，对吧？现在生小孩儿，有的时候小朋友在上幼儿园之前的时候，那爹妈也还没退休呢，
0: 嗯，
1: 他也未必能有那么充足的时间说跟搬过来跟这个子女一块生活，顺便来搭把手，帮着偶尔带一下孩子。他们还在各自自己的城市，也在忙活着工作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搭不上啊，你想搭把手也够不着呀。那你不又没有说一个整个社会上一个普遍的这样一种托育机构来托底，那这搭把手怎么办？就得指望这些托育服务能够更接近我们身边。
0: 嗯，就社会上的这些配套的。
1: 对啊，我们小我不是我们啦，我小的时候是有托儿所这种东西的。
0: 嗯，
1: 就是有当然托儿所都是依托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之类
0: 的，
1: 对吧？或者是一些对一些事业单位，他们自己有这个托幼机构。那能给拖一下，但是现在又比较少了，也几乎没有。当然我们政策鼓励，我也看到不断的有政策出台，说鼓励事业单位和企业来兴办这个托儿所，
0: 嗯，
1: 啊，给职工解决一下这个托育的后顾之忧。
0: 是，现在海南印发文件就是完善普惠托育服务，
1: 嗯，
0: 前面加了普惠俩字，
1: 嗯，
0: 托育肯定好，那普惠那更好。如果你太贵的话，那因为钱，那家庭他也会考虑。
1: 对。
0: 是吧？那也解决了广大家长的济南愁盼。重点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叫做社区嵌入式托育，既普惠，不能花太多钱，还不能太远，
1: 又方便。
0: 哎，又方便。到2030年，基本建成15分钟托育服务生活圈。
1: 对，啥叫嵌入式呢？就是把服务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圈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就是你平时买菜、遛弯这么一个大概的这个半径的距离。如果说托育点离得远呢，你大老远专门送一趟。但是嵌入式托育就是把这个服务嵌入到你日常买菜的这个距离里边，你可能走几步就到了。啊，然后你上班下班路上顺道就可以接孩子送孩子，就不耽误自己事儿，对吧？两全其美，啊，那距离近听上去，哎，就让人就更动心了。
0: 嗯，
1: 而且所谓普惠，也就意味着价格很香。
0: 是，我之前跟我一个以前的一个朋友微信上聊天，他是在北京那个工作，
1: 嗯，
0: 但他没有资格在那个地方买房，他就在那儿工作。他就是属于那种一到假期哈，他就会把他平时孩子是他爸妈看着，
1: 嗯，
0: 然后一到了假期呢，他就会把他接到他身边儿，
1: 啊，
0: 他接到北京，他北京是那个小区，他说北京好多小区的物业都跟托儿所差不多，
1: 物啊，
0: 就他们的物业会承担起这个，而且收的费用是就是你完全能够承受，可能就一天你的奶茶的钱
1: 啊，
0: 就好多公司他是不能带孩子去上班的嘛。
1: 啊、
0: 然后你该上班上班、啊、他会交到物业，物业就会有专门的人，物业他们前期也会组织一些像社区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还没那么老的人，
1: 嗯嗯嗯，
0: 他会发挥余热、
1: 哦、
0: 有带着孩子玩的，有负责就很贴心看孩子要不要换个衣服啊，出汗啊这种，或者太冷了、
1: 嗯、
0: 加个衣服，也有孩子自己就是教教孩子书法呀，教教孩子唱歌哈、
1: 啊，
0: 就他还会
1: 有一个不光是看管，还能有一些教育之类的。
0: 对，他还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排期、
1: 啊，
0: 所以物业在这方面也是要用心的。
1: 这就相当于说，小区的托儿所了嘛，带有公益性质的托儿所。
0: 对，
1: 啊、
0: 他就是你孩子是成月成月的交这样的一个费用，
1: 嗯、
0: 你选的一月就是一整个月份，
1: 嗯、
0: 交的你其实一个月也就好像才300多块钱。
1: 哦，
0: 就是你下班回来了，他就还在这个物业，因为他们物业时时刻刻都有人上班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也不错哈。但是前期需要物业也有这样的个能力，
1: 对，也不是所有物业都能做得到的，
0: 是
1: 啊,
0: 啊，
1: 这个比方说。说实话，涉及到一老一小这个一小的问题，就大家各方面都很牵挂、很关注。家长也得先衡量一下，你这个物业是不是具备相应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你的设施场地是不是齐全？有没有安全性？你像你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物业办公室，或者是一个供小区业主活动的会所，那里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娱乐设施啊，有什么。

0: 重的东西，你小区给业主提供健身的什么哑铃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带尖儿的、带角的，啊、很沉的，那孩子在那玩的时候磕着、撞着、碰着了，怎么弄？啊、这些业主也要考量，那物业就要在这方面做充足的准备，来消除业主的顾虑。这就是一个认真的、负责任的，在小区提供这种类似公益性质的物业要承办托儿所所要去面临的挑战。
1: 对，他们也是在摸索，有这样的一些试点呐、案例啊，哎，如果真的还不错的话，是吧？我相信有的家长他是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基于咱们海南印发的这个文件，就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
0: 嵌入式的
1: 2030年基本建设15分钟托育服务生活圈儿，看看大家对这条消息您是怎么想的，你就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态消息哈。涉及到教育的呀，涉及到家庭啊，我们都会呈现在这个板块当中。
1: 嗯，
0: 像刚才说到和。

0: 有的是姥姥姥爷带大的，爷爷奶奶带大的，就可亲了。这事情没办法，我感觉我儿子跟我妈关系可好了。
1: 啊，
0: 我要是一敢说我妈的坏话，那指定是我儿子先揍我，
1: 那你，
0: 就好到这种程度。
1: 但确实是我记得还有一些家庭哈，就是曾经不是我们那会儿不都是一家都好多个孩子嘛，然后谁谁家的孩子是爷爷奶奶帮忙带大的，然后等到谁谁家生小孩的时候啊，爷爷奶奶说："哎呀，是年纪大了，带不动了，就不带了。"啊，我跟你讲。那几家之间啊，都能结下仇，你知道吗？你带他家孩子，不带我家的，你偏心，你如何如何？
0: 这是家长里短的。
1: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
0: 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是好多个网友哈，他们在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挺暖心的片段。你看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女孩哈，她说她跟她爷爷说她喜欢吃那个火鸡面。
1: 啊，
0: 你跟一个老人说火鸡面，就我爸爸妈他不知道什么是火鸡面，
1: 对呀、啊。
0: 但是呢，这个爷爷他就知道什么呢？他大概知道那个东西，他们家这个小外孙儿哈，哎，孙女吧，孙女吃过这个东西，是一个黑包装的。完了，他记不住那个就火鸡面这几个字儿，他就记得那个方便面，它是一个黑色包装，他就开始下去找啊，找的整个一大袋子，就找那种黑黑的，
1: 黑的。
0: 完了就拎着去给到他啊。好像还有点这个小紧张一样，就是你看我是不是都
1: 买
0: 买
1: 的对
0: 错
1: 不对
0: 了？
1: 呀？
0: 我就记得你吃的是一个黑色包装的一个什么面，
1: 哎呦
0: 小姑娘就把它给记录下来了。
1: 喂，
0: 这爷爷呢，就惦记自己的孙女儿啊。
1: 对，他们可能不懂，就是时下流行的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他们会因为，小朋友爱吃，孙子孙女爱吃，他们会记住那个模样。然后哪害怕买错，哪怕多买几样，那花钱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个事儿啊！只要我孙子孙女吃得开心，他买对了那就行啊。这个面的那个包装啊，就体现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隔辈儿的这个孩子爱的模样。
0: 哎，是你看，你就发现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在隔辈这个身上，他显得他们可大方了，买东西。
1: 是，
0: 买呀，也一个不够，一个不够，就买一个。买衣服也是一身都没有替换着穿的，
1: 那对，
0: 至少
1: 对，
0: 俩以
1: 你还
0: 上。
1: 不洗呀？那不得换呐？
0: 哎，给自己孩子买的未必有这么大方，给
1: 嗯。
0: 隔辈的去买，就出手非常的阔绰。
1: 尤其是这个对比特别明显，他们在自个儿身上那是真的节省。他们似乎对物质的欲望已经低到了一个只维持基本生存的程度了。但是对于这个隔辈的这个孩子来说，哎呀，捧到天上都不过分，恨不得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只为你一时开心都可以。
0: 哎，是的，所以这就是家人之间的这种爱意啊。大家其实我们聊到这个的话，你也可以来。就是大概来回忆回忆，你小时候是谁给你带大的，是吧？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比较温暖的瞬间。哎，大家就算在平台上没有互动的话，听到我们两个这么聊，应该会有很多暖心的事情，给自己合计合计。
1: 不暖心的也行，
0: 不暖心
1: 你
0: 的。
1: 像我就是属于刚才我说的那种，就是啊，别人家孩子你都带，我你就不管的那种，我吃醋。
0: 你小时候哪知道这些？
1: 我知道
0: 呀，你小时
1: 候
0: 不会有这样的意
1: 识我当
0: 吧？
1: 然知道呀。那我们那好几个大孙子呢，就我这个孙子怎么就不是孙子了？你凭啥不带？
0: 对于我们聊到的一些这个动态信息什么的，大家都可以来到平台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能够在平台上打个招呼，并且呢留言互动。看着你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空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

青春，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让乡村跟着科技起飞，
1: 在乡村里也大有可为。
2: 我们都是90后，
3: 当劳与心碰撞在一起，他们就能拥有更年轻的心态。

0: 青春就是勇敢去星辰大海追梦，
1: 即使够不着的地方也敢踮起脚来够一够，
2: 既能成才，既能报国，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
3: 青春是冰川下的烈火，也是出发时那条长河。
4: 20年时间，当年想象的那个机器人逐渐的走到现实中来了。

0: 下午的4: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各位好，我是舒界。
0: 以往我们在最后的半个小时会搜罗一下国潮
1: 文化的
0: 传统文化国潮补习班，但今天其实这个也非常的类似哈。前段时间新中五月一下挺火的，你有没有？
1: 新中五月咋火了？
0: 他新中五月他是把很多像七一勋章的获得者
1: 啊，
0: 或者是一些就是有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他们的一些事迹，包括他们的那个头像，都以比较大的那个，它也不是一面墙，它就是好几层楼，很大的那种竖起来的那种红色的横幅，给拉到那里了。然后有一次我们一家就去那个地方吃饭，
1: 还挺震撼的，
0: 挺震撼、就现场就小朋友他就非常感兴趣，他就会说，他因为那个画面特别的直观嘛，他就会说，哎，这个是谁
1: 啊？
0: 为什么会就挂这么大的一个头像就挂在上面？他会有个大概的介绍，然后相当于你把这个故事，如果你讲不透，你就会自己在手机上查，查之后你先对他有了一个了解之后，你再给孩子讲，就这个人的事情你也记住了
1: 啊。
0: 他很多是这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开启全新的一个相当于一个篇章，和大家来汇总汇总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或者是在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大家了解的事情的这些人。今天我们想认识一位人，他的名字叫做崔道直。
1: 对，这不是我们对门一直张罗带大伙看电影吗？就是看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那个11档的一个冠军票房冠军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就是根据崔道直的这个事迹改编的，而且崔道直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他的事迹被融入到了好多的影视作品里边。我们之前有看到过的一些，尤其是反映这个最近这些年的一些，案件侦破的片子当中，有不少都是根据他的这个事迹。对，有其中的涉及到的一些痕迹检验专家，都是以他作为原型的。
0: 但如果不是那天在那个商超出现，还有新闻当中它往往是一些人物汇总，就一览就
1: 故事性不强，你不太了解具体的细节。
0: 对，再加上这一次这个电影的一个热播，然后我再从网上再又找到很多对他的一个解读，我就发现真的太厉害了，
1: 厉害
0: 这位老先生啊。我们今天也想让大家认识认识他。
1: 对，这就是再次隆重介绍啊，我们《神探之痕迹》这个电影的原型人物，七一勋章获得者，我国的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崔道直先生。就大伙儿很多人都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才认识这位国宝级的刑侦泰斗的。当然只能说，哎，你们电视剧看的少，你们但凡多看一点能看出不少呢啊。
0: 不知道原型。
1: 是不啊，那对，你如果看了那个影视剧其实是会感兴趣的，那里边就已经就很神了，就是所有的那些角色，以他为原型的角色都是，就是案件已经到了一个完全线索中断的时候，就他在里面抽丝剥茧，根据一些很古早的痕迹，然后再做细致的现场勘查，就通过他精准的分析和他丰富的经验，一语道破，就把案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崔道直老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宝级的这种刑侦泰斗。
1: 是
0: 这个时间吧，得往前推一推。崔老先生他是34年出生在吉林一个比较贫困的朝鲜族的家庭当中，他的家庭条件就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不能算特别的好，
1: 是相当的贫苦，
0: 是吧？他爸爸在他4岁的时候呢就去世了，
1: 对，
0: 6岁的时候他妈妈离开了，就是一个苦孩子。一个苦孩子就这样自己慢慢长大，
1: 可以说是新中国给了他真正的第二次生命。然后他当然也是非常的感恩，在17岁参加了抗美援朝做翻译，因为他朝鲜族嘛。然后1955年呢，转业进入了黑龙江省公安厅，从这儿就一头扎进了痕迹检验领域，一干就是一辈子。从1966年。那一共鉴定了7000多件痕迹物证，参与了1200多起重特大案件。这66年鉴定结论零差错呀，太了不起了。他常说一句话啊，人会说谎，但痕迹永远不会说谎。
0: 我们可以和大家罗列几个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接下来说的，这是这个电影当中他

0: 重点还原那个真实案件。
1: 嗯，
0: 上个世纪70年代，大家一定要把时间拉到70年代，你不能按照现在的这个 DNA 的技术，或者是天眼的覆盖，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事情。
1: 对，
0: 当时呢，哈尔滨发生了连环侵害幼女的这个非常恶性的案件，凶手作案之后呢，仔细清理现场，擦掉指纹、脚印，就现场你几乎是找不着有效的物证。
1: 嗯，
0: 所以连环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全城人心惶惶。唯一留下的一个线索呢，就是受害者脸上有一枚清晰的咬痕，
1: 哎，
0: 咬下去的这个痕，
1: 就是小孩在挣扎的时候，在他脸上咬了一口。
0: 嗯，
1: 那是一个没有 DNA 技术啊，然后国内也从来没有说用牙齿的痕迹来破案先例的年代。很多人觉得这个牙印儿也没有办法给破案提供什么定罪的证据，但是崔道直他就大胆提出，牙齿的形状啊，它的缺损啊，它的磨损啊，跟人的指纹是一样的，每个人都独一无二，没有先例，那咱们就创造个先例出来，拿牙齿的痕迹来作为证据。
0: 来看看他怎么做的哈、啊，他其实这个做法非常的朴素，他买了一筐筐土豆，
1: 嗯，
0: 就让不同的人去咬，完了他呢就反复的去观察咬合之后的痕迹的变形规律，他甚至和同事在自己皮肤上做这种咬合的实验，就一遍遍的去算，算它的角度，算它的变化，7天7夜就在实验室做这样的事情，上千次的对比实验，最终他就真的是通过牙痕的细节特征锁定了凶手，这是新中国第一例牙痕同一认定成功的将凶手绳之以法。嗯，
1: 这个也是为什么叫开心河呢，他为今后的这种破案提供了一个新的破案技术，
0: 嗯，
1: 就是把牙痕的鉴定检测这个提到了一个破案技术的这个层面。
0: 嗯，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哈，
1: 八十年代，
0: 上一个是关于牙齿的这个咬痕，这个是和指甲片有关系。
1: 哎，半片指甲，在80年代有发生了一桩杀人案，凶手作案之后呢，也是彻底清理了现场，也几乎抹去了所有线索，只有在受害者体内留下了不足半厘米长的一小片断裂的指甲，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微小的碎片，你怎么通过它来锁定凶手呢？
0: 嗯，
1: 但是崔道直没放弃，他也发现人的指甲的竖纹，也像指纹一样是终身稳定的，人人不同。那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呢，他收集了200多人的指甲样本，持续观察比对1年半，最后依靠这半片指甲锁定了嫌疑人。这也开创了一个指甲痕迹认定技术，让再微小的物证也能还原真相。
0: 嗯，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这么一小段话就给带过了，但是他在真实生活当中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研究。
1: 嗯，
0: 就他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你说这个指甲，同一个人的指甲，他在一段时期当中会不会发生变化，然后他要掌握非常非常多的数据，你才被认定为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当证据的一个东西。
1: 就他首先得大胆假设，
0: 嗯，
1: 然后再小心细致耐心的求证，最后验证了这个理论之后用于到破案当中。
0: 嗯，
1: 哎呀，这其实首先佩服的他是有胆气，而他这个胆气是来源于对于案情的认真负责，他一定要破了他，那就想方设法寻找各种角度来尝试去寻找一个破案的成功路径。
0: 嗯，
1: 接下来还有两个小故事，这可能是众多影视作品当中最多提及的两个故事，一个是白宝山案，
0: 嗯，
1: 一个是白银的这个连环杀人案。
0: 嗯，
1: 这两个案件其实这个时间跨度非常大，从我们刚刚讲的70年代的这个侵害幼女案，到80年代的这个杀人案，再到1996年到97年期间的白宝山案，这是号称中国刑侦一号案，靠一枚弹壳被他给破了。
0: 嗯，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白宝山案是怎么回事。96年到97年，白宝山在北京、新疆连续的持枪作案，震惊全国。两地的案件呢，一开始专家判断是
1: 两起案件。
0: 对，两起案，你没有办法把它并在一起。
1: 对，离这么老远，
0: 你说是距离呢，还是用的同样的一个枪啊？你总得有一些证据，
1: 哎，
0: 是吧？没有办法并案。
1: 嗯，
0: 但崔道直呢，就对着案发现场留下来的弹壳、弹头，连续4天4夜不眠不休，在显微镜下反复的去观察他那个膛线，就这里不再给大家展开讲，
1: 枪管里那个膛线的痕迹，
0: 就他出来之后，他那个痕迹，他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1: 嗯嗯，
0: 他就来做这样的一个痕迹的实验，
1: 对，最后得出了一个关键结论啊，被。

0: 北京、新疆两地的案子，子弹是同一支81步枪发射的，案件可以并案。那么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曾经在北京服刑，后来被送往新疆的人员，这个判断就直接锁定方向。
1: 他得对这两个地方，他至少都是熟悉一点的，
0: 嗯，
1: 要不怎么会选择这两个地方？
0: 对。
1: 为了抓获白宝，为抓获这个白宝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还有一个张军特大抢劫杀人案也一样是有崔道直的这个技术支撑，这都是跟弹壳的这种鉴定啊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的。另外就是白银连环杀人案，这是一个陈年积案，这起案件啊跨越十几年一直是悬而未破。后来请到崔道直的时候是在2016年，那会儿他已经82岁高龄了，坐着火车奔赴甘肃，然后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旧案卷、陈旧的指纹物证，他逐一的比对甄别，完成了关键性的指纹同一认定。就是那会儿你知道十几年的案子重启，他去做了一个关键性的认定，由此可见他在我们刑侦技术界的这个地位，称他为泰斗那是毫不为过。
1: 对，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的就是崔道直他退休之后呢，他的工作脚步其实没有停下来，他一直是在学习。他65岁的时候就自己开始去学计算机编程，
0: 哎，真厉害，
1: 研发那个枪弹痕迹识别的系统，就填补了国内这方面技术的空白。85了开始学制作那个 PPT 走遍全国各地给全国的刑警就授课，把自己积累的一辈子的这个刑侦经验啊就无偿的进行了分享。
0: 老先生真是令人尊敬啊，他曾经获得过40万元的科技奖金啊，一分不留全都捐出去了，用来干嘛呢？给各地公安机关来购置刑侦检测设备。他把这个一切交给党作为了信念，也受他影响，他的三个儿子都成为了人民警察，其中小儿子呢也是从事痕迹检验工作，可以说是一家两代人共同接续守护司法正义。
1: 在2021年的时候，87岁的崔道直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颁授这个七夕勋章，这也是当年这个公安系统啊唯一的七夕勋章获得者。他在现场穿的是一身旧警服，但腰杆挺得特直。他说这份荣誉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是属于全国这么多的公安民警的荣誉。我们刚才一直把这首歌是当成电乐来听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啊，这首歌
0: 完整听一下，
1: 完整听一下。这是任素汐在这个电影《神探之痕迹》当中的一个歌曲，叫做《找名字的人》。

0: 哭的不是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58啊，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相关内容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呢，都会搜罗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信息，以及分享一些像一些传统的一些故事哈。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边留言互动。我是江阳，
1: 我是舒静。
0: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

0: 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下午的5:12，今天陪伴各位搜罗情报局的仍旧是骄阳啊。各位下午好，这会儿大家下班了吗？欢迎大家能够在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准时锁定调频91.6，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来会聊聊时下比较流行的话题，更多还是想和大家聊聊 和吃啊、喝啊相关的话题。这个点儿嘛，下班了就得去吃顿好的。哎，咱今天还真的说吃不多啊，吃的不是很多，咱来说说喝的。各种的饮品大家也发现了吧，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还是希望每天就是班都上了能够点个什么饮品呢、啊可能多年以前还真的蛮爱喝奶茶的，现在不是很爱喝奶茶了，就会换着点，今天点点咖啡，明天点点果汁，然后再点点其他的一些饮品，各有所爱啊，朋友们各有所爱。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可以来说一说你经常去喝的饮品，就你经常会外卖点的饮品也可以。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买东西是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喝霸王他们家的茶，那过了那段时间吧，就兴趣点就挪到其他方面了。近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喝某一家的加了很多这个菜叶子粉的那个酸奶，哎，就特爱喝，就双杯又便宜一点，哎，连着好几天了，每天都会点一个双杯的那个酸奶冰沙，哎，觉得很解腻，再配点菜吃一吃啊，哇，这一顿满足。大家今天在平台上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经常会喝的，就你特别喜欢点外卖的饮品是什么。那这个真的是各有所爱啊，朋友们，有的喜欢喝点那个就是茶类的嘛，现在好多奶茶都是那种比较主打一个健康的新中式，就没有添加这个那个的，就这种啊相对健康的一些奶茶类的。他有的就喜欢外卖，就是像各种汁，各种的果汁，还有一些蔬菜汁，也有这一类的。还有的就喜欢喝那种水果茶，哎，挺大桶的，这一斤的还是两斤的那种大桶的茶。哎，也有那就比较喜欢咖啡类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外卖的饮品的类型肯定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来平台上互动互动。你包括说你个人偏爱。

爱说哪一家的，是吧？可能也不太一样。你就喜欢他家的某一个产品，你每次会点个无锡鹅外加糖，还是喜欢就是多冰，还是喜欢叫半糖啊，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点外卖饮品当中的一些事情。哎，欢迎大家来平台上互动互动，说不定这个机会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喜欢喝的这个外卖的饮品，也给其他的朋友提供一些小的建议。哎，当你不知道喝啥的时候，手边想拿一个饮料喝的时候，你就可以点起来了。

0: 我就特别能想到小的时候，这个小的时候大概是我在上初中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会下了课之后要去另外一个老师那里上会儿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要自己解决自己的晚餐。你知道在爸爸妈妈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小孩儿他有点零花钱啊，他想买的东西呢通常是不太健康的东西。我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买一个那个街边的鸡排，然后呢再买一份那个炸土豆块儿啊，这现在想全是高能量的，高着点，那时候没这种想法。关键点来了，再点上一杯香芋味道的热的奶茶，就是现在大家来看非常非常古早的那种奶茶，那个时候觉得是真香真上瘾哈。标准古早那种五花八门的五颜六色的奶茶呢，就是各种的粉各种味道调出来的。现在我肯定知道它没有那么健康，你放初中那会儿谁管健康不健康，就好喝就好吃。喜欢放那个，有的朋友喜欢放白白的透明的那个椰果吧，我不喜欢吃那个珍珠。我喜欢那个时候就加进来之后哈，我不喜欢吃，但是我喜欢把它放到嘴巴里边之后，然后啪就吐出来，就垃圾的时候给吐出去，这个感觉很解压。还是不要随便的去尝试这样的一些动作，让别人看起来很奇怪哈，一个女孩子吃进去的珍珠，你啪的吐出来很奇怪。这都是比较古早的那种饮品了，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外卖啊，没有，都是想喝啥就是楼下就买了。那个时候你想喝的饮品品牌也没有现在那么的多，简直眼花缭乱。所以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大家喜欢喝饮品吗？就你经常会去哪一家去买啊？也可以来说说在外卖平台上你喜欢点哪一家的什么就是品类的饮品。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1: 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上。

哎，大家是一个喜欢，就你会觉得没事手里就要手边就要有一杯奶茶或者有个咖啡啊这样的人吗？好多好多人士是这样的，就他也会比较偏爱某一个品牌的某一种产品，就他喜欢了他就不换，完了他每天点一杯，感觉这个饮料啊这杯奶茶这杯咖啡啊就是自己一天上班的一个给自己加油鼓劲的一个东西，像自己的好搭子一样。所以借这个机会也问问大家，大家喜欢点外卖饮品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喜欢点哪家品牌的什么样的产品。哎，有一段时间那个抹茶就特火，你现在抹茶也可火了，然后还有什么可可，这也是一个大类哈，然后咖啡啊，还有抹茶咖啡芋泥，哎，这就涉及到各种小料的了。奶绿是吧，这是我能想起来的。我也找了几张图啊，这个图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一个图呢是娃哈哈那个包装就特古早，但你说的古早它现在各个店也都还有，现在小朋友你让他喝他仍旧是很开心，小甜水咱小时候都喜欢喝。还有一个图呢是在海南的话喝的会比较多，

0: 就椰树他们家品牌的那个凉粉儿啊，还有这个系列哈。然后再有一个图呢，就哎还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喜茶他们家的某一个产品的图片。因为这个品牌呢，就算是饮品当中哈网红起家比较早的一个品牌，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哎，像这样这个做专门卖饮品的品牌可多了啊，蜜雪呀，啊，还有很多新进的一些品牌呀，茶什么什么哈，谷什么什么哈，等等，可多了。哎，大家有没有经常去点某一家的这个外卖当中的饮品？桃子说爱喝葡萄味儿的。各个家的葡萄味儿的产品都喜欢试一试，葡萄味儿的喝到嘴里就是比较解腻，它不是只甜嘛，挂一点这个酸酸的口儿哈。啊哈，还有朋友留言说几家会换着喝，但是不是特别喜欢喝奶茶，会觉得奶茶有点腻。我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喝霸王，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奶味儿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也很喜欢茶，但是单独喝其中的某一个，单喝茶我会觉得有点寡淡，单喝奶我会觉得有点不太好消化，就有点腻。哎，两者搭配不是很好吗？就经常会那段时间会经常点霸王他们家的，但喝了之后吧，当天晚上也经常会有睡不着的一个情况，所以慢慢就会调试这样喝东西的一些习惯。后来就慢慢说不敢一下子喝太多，就小口小口小口小口小口慢慢的喝，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把一杯茶饮就分成两天来喝，就是让咖啡因的摄入量尽量少一点早一点，不能因为这个饮品影响睡觉就不值当了。无敌喜欢喝生椰，是不是？哎呦，生椰也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哈。某一个产品火了之后，好像同类的品牌都会争相去复刻。生椰这个，生椰拿铁，生椰抹茶这一类，反正都是甜的，可以相互的碰撞。啊，说喜欢喝杨枝甘露。啊，有朋友说喜欢喝杨枝甘露，杨枝甘露它其实就是这个椰奶的味道啊，然后芒果的味道会比较重一些，还有一点点柚子肉在里边。大家是会吃的，哈哈，大家是会喝的。哎，尤其也可以来推荐有一些就是只有海南才能喝得到的一些饮品。像如果我没有来海南，我就不知道在夏天大家还是蛮喜欢喝那种性价比特别高，5块钱一杯吧，挺大个的一杯。啊，感觉里面全是冰，很解暑，大桶的那种解暑的茶，那里边也有杨枝甘露哈，那里边还有那个斑斓啊，斑斓像一个小鱼儿一样，小鱼儿的那个造型，斑斓这个味道真的很清新。我们这一趴聊到的是饮品，大家有没有钟爱的喝的饮料也好啊，你喜欢喝的饮品啊，奶茶也好啊，咖啡也好啊，就这一类的，有没有你钟情的饮品，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互动互动。哎，经常会买哪个品牌的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加多少糖啊，会固定的加什么小料在里边呢，都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1: 大家好，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
2: 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回家路上有点堵，
6: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7: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8: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6: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9: 搜罗情报局。
1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 97.6，
3: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4: 下班路上，现在是5:42，这会儿各位结束一天的工作了吗？下班的朋友向您说一声下班快乐。在路上的话呢，就小心慢行，和大家好好吃吃饭，出去散散步，睡一个美美的觉，迎接全新的一天。这一趴大家能够继续在节目当中互动，关于这个饮品，大家喜不喜欢喝一些什么小甜水啊，喝的饮料啊？就如果你仔细去观察观察你周边的朋友，他们喜欢喝的饮品多少还是会有点差异的。有的是喜欢喝咖啡，有的是喜欢喝茶，就是自己泡那种茶，有的呢是属于喜欢喝果汁，哎，有的就喜欢说是在细一点的话，他喜欢喝咖啡当中的某一种，比如说他就喜欢喝美式，就有的他不喝美式，就喜欢喝葡萄汁，哎，有的就喜欢喝那种带气的，哎，他会觉得咚咚咚到胃里边哈，这个二氧化碳一起作用，打一个大饱嗝，觉得特别的解压。也有喜欢喝这种带气的东西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比较喜欢喝的饮品是什么。你喜欢外卖呢，还是去店里边去买？然后哪一家的哪个饮品你通常制作的方法是什么？可以来节目当中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有朋友问到我说，有没有喝过幽兰拿铁？没有，是茶吗？拿铁，就这个拿铁这个意思哈，它本身就是应该就是加了奶的意思呗，没有咖啡的意思。我刚才看了一下，说幽兰拿铁是红茶底，搭配绵密的奶油，再加上碧根果碎呀，茶香奶香。这个我为啥会这么说呢？是这很多年前了，我去麦当劳他们家去买一个那个拿铁，就是抹茶拿铁。就也没有好好看他宣传图，我就理所当然的以为拿铁它就是奶加浓缩那种意式咖啡液，因为它加了抹茶，我就以为这个饮品里边是这三个东西。哎，结果一去买的时候呢，它里边没有咖啡。我说我点的是抹茶拿铁，你只给我加了抹茶，加了奶，没有咖啡。他说拿铁就是没有咖啡啊，

我说拿铁不就是奶加浓缩咖啡液吗？他说不是，他说你好好看看我们这个页面上是有产品的介绍的。就我就看啊，人家确实没有，人家就是什么多么鲜浓的奶加上抹茶液。哎，从此我说我是不对呀，这拿铁不能没有咖啡液叫拿铁。一查确实，拿铁本身的意义它就是什么东西加了奶的意思。哎，我还是比较喜欢喝咖啡的这一派的，就是如果一定要点一个外卖饮品的话，咖啡是点的比较多的，然后酸奶这一类点的也是比较多的，像果汁之类我就会点的比较少，因为我天然觉得那里边会有很多很多的糖分啊，就又喜欢喝甜的，又想去控制啊。哎，今年有一个饮品还挺火的，你看抹茶有一段时间特火嘛，可可也特火，然后这段时间挺火的，据说叫做冰奶，冰奶，我至今我没点过，你直接看这个名字，我都觉得是牛奶里边加了冰，我会觉得它一加冰是不是牛奶就没有那么浓了哈？现在这个冰奶呀，各个品牌，哎，好多品牌都有上新冰奶。还做的挺好看的，就各种颜色加上奶这个颜色，它出现不是奶蓝色、奶绿色，特别的温柔的一个颜色。冰奶大家有没有喝过？冰奶它其实就是冰的果味儿的奶，可以有什么呢？有青瓜冰奶、桃子冰奶啊、柠檬冰奶。你想想，这颜色都还不错，还有什么呢？薄荷冰奶，薄荷冰奶就是淡淡的绿色；青提冰奶，淡淡的也是那种淡淡的青绿色的，啊，很好看，很治愈。这种东西到夏天的话，温度一高，喝一杯肯定解暑。大家有没有喝过近一段时间还风挺大的啊，挺网红的各种的冰奶呢？

还有朋友说喝过泰式奶茶，喝完真的也是晚上干瞪眼儿哈，就里边的那种咖啡因的含量真的太高了。它有些产品它在外包装上也会贴上一张纸，就这一杯它含多少的热量，含多少的咖啡因，但你常规你对这个东西你没有常识，你也不知道你身体该摄入多少，你的身体的敏感度是怎么样的。然后像这种带咖啡因的东西，茶呀奶茶呀咖啡啊可可，咖啡因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尽可能的是在上午喝，给自己身体一些代谢的时间，不然晚上两眼瞪得像铜铃啊。

过情报局继续陪伴大家。刚才说到了冰奶啊，有朋友是喝过的啊，有朋友喝过的，还、啊、有朋友就说巨好喝，喝过一次海盐冰奶，咸口了呗。哇，现在这个外卖饮品哈、啊，哎呀，各种的卷卷出的花儿啊！现在不少出圈的产品，它会玩一种思路，它就是它有一个爆火的点。它是今年年初，广东地区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来着？葱姜白切鸡牛奶，我的天，什么白切鸡拿铁，呵呵，然后玫瑰豉油鸡风味牛奶。感觉就是美食和牛奶的碰撞，但就是把它在一起了。今年九月初的时候，湛江不还上市什么沙虫酸奶、生蚝酸奶，就挺猎奇的，也吸引了一些这个尝鲜者哈。那大家现在喝饮品就是既想好喝，哎，最好再清爽一点，你得有口感吧，哎，不能太腻啊，啊，不能太甜，升糖指数也不能太高。当然了，喝完了你还得别耽误我睡觉。大家现在对饮品的要求就是如此之高啊，要不然现在你单点一杯饮品，有的也小20块钱呢。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喜欢喝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什么网红的冰奶吗？冰奶就是新鲜的果肉水果，然后加上冰，再加上牛奶，你可以理解为水果牛奶哈。但它会有一些就是比例的适度的一些调配，这冰加多少，果汁加多少，甜度控制在什么地方。阿公说喝过冰奶，感觉里边不像是鲜果子，当然鲜果子可能还没有说粉冲的要好喝，他要是鲜果的话就现场的让你看。

才证明它是鲜果子。小魏说自己就可以做，哎，我也是这种感觉哈，就你要喜欢吃芒果，那你去买那种品质比较好的甜甜的芒果，再加上牛奶，再加上冰块，制作个冰块也不是很难呐、啊，有专门的，就不用买制冰机，就买那种冰上面就冻成冰块那种东西，在家里就可以复刻的。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朋友们，现在天真的有点慢慢开始变凉了，冰的呢得适度了，不需要那么解暑了，没有那么热了。你再往后，像再往后温度稍微低一点的话，有的肠胃不好的吃点西瓜呀，他就肚子不舒服，吃点冰的就不舒服，慢慢就要控制吃冰的东西的量了。这一趴大家可以继续来平台上说一说，你喜欢喝什么样的饮品，在外面平台上喜欢点哪一家哪一款，欢迎大家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过去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3: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

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叫做《大小孩》。哦，我看到温温说这是他的新歌嘛？算是张韶涵近两年比较新的作品了哈。用这首歌带我们进入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1: 回家路上有点堵，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仍旧听到的是关于张韶涵的歌哈。现在的官宣了，2027年初，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正式官宣。时间呢，1月23号，地点是在咱们海口五元和体育场，精彩上演。发现我原面，他给出这个宣传图啊，科技感十足。
6: 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把我在胸口。
0: 到时候大家就期待期待吧，肯定全程会开启宠粉计划，就包括商超啊，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个张韶涵的歌迷会自发的聚起来，就在草地上唱唱他的歌，大家这种聚会都挺好的，因为热爱是一致的。
6: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
0: 张韶涵的这个演唱会呢，是在1月23号，2027年的1月23号，演出地点海口五元和体育场。大麦 APP 还有猫眼都是官方的购票渠道。

那海口的演出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精彩的。10月23号晚上的7点半，海口演艺中心大剧场会有《我们的爱给未来的自己》流行金曲传递演唱会。这是有乐队现场带来演绎，我们的爱给未来的自己，勇气，偏爱，后来突然好想你，这都是国民金曲，等各位全场大合唱。这个演出的地点，海光演艺中心大剧场，时间10月23号。另外的话，在10月31号晚上的10点钟，地点呢是在海秀赤城音乐现场。会带来现场的这个热烈演出，这是不可撤销《嫁给我10年之约》2026全国巡演海口站。

10月份我们能够看到的演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刚才说到的官宣的演唱会，一个是张韶涵的在明年初，另外呢，还有就是在10月份两场啊，还有呢，属于亲子欢乐场的，比如说10月21号晚上的7点，海口晚宴中心大剧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带孩子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原汁原味的，芭蕾的记忆。还有10月31号下午3点1场，晚上7点1场的沉浸式舞台剧《海底20000里》。还有文学舞台史诗的话呢，经典的话剧《雷雨》，这个演出的地点是在海南省歌舞剧院，10月18号下午3点1场，晚上8点1场，非常经典啊。还有经典的剧目呢，舞蹈史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10月30号晚上的7点半，10月31号下午的2点30分各有一场。另外还有非遗吴氏戏法国潮魔术专场秀，古往今来，10月31号下午的3点半，还有7点30分各有一场。这个地点呢是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的大剧场。音乐会时光的话呢，还有巨匠之夜，这是钢琴独奏音乐会。10月16号，就明天晚上的8点半，演出的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还有欧洲之声室内乐团《爱乐之城》电影金曲音乐会，10月29号晚上的7点30分，海口晚宴中心大剧场。复刻回忆高志豪2026流行钢琴音乐会，10月30号晚上的8点，演出地点海口晚宴中心大剧场。还有一个演出呢，品质也非常的棒，这个是瑞士日内瓦州立管乐团音乐会，这个是属于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1周年演出季，即中外舞台艺术精品海南展演的剧目当中的音乐会啊。10月23号到24号晚上的8点，演出的地点是在海南省歌舞剧院。这个就是给大家先来盘点了一下，罗列了一下整个10月份海南这个演出市场还是比较丰富的，有音乐会，有亲子剧，还有一些管弦乐会呀，钢琴独奏会呀，包括魔术也在其中哈。看看大家喜欢哪些，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去购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4: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9: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0

0: 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再说。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到了晚上的6:43了，这会大家下班了吗？要是下班在路上，就向您说一声下班快乐。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图都是饮品，看看是不是你经常喝的饮品，点的外卖的饮品。哎，大家伙有没有喜欢跑马拉松的呀？2026海南儋州马拉松，在报名上哈，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疑问，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说一说。2026海南儋州马拉松呢，它目前是正在办理这个中国田径 A 类赛事认证的流程。哎，有些特火的马拉松比赛是要抽签的嘛，因为报名挺火的。那这个比赛需要抽签吗？这个报名的话，首先是先到先得的，就是他先到先得的报名方式。报名人数在报名期限内，他就达到限额的话，他就截止了。就报名结束之后呢，组委会会对这个报名信息啊进行审核，你符合条件的，你就可以参加。没有这个通过的选手呢，组委会就会通知您本人，并且为您办理退费。2026海南儋州马拉松比赛，它的起点终点在哪儿哈？在杨浦滨海文化广场。起跑的时间是在12月20号，是个星期六上午的7:30。年龄啊，还有要求呢，报名比赛的年龄呢，这个得年满20周岁。年满20岁，那你的身份证上显示的时间是吧，你就得是06年1月1号前出生的，包含当天也行。半马的话呢，那就是年满18周岁，2008年1月1号前出生的。65岁以上的朋友，也就是六

0: 2011年12月20号前出生的选手，这个就需要啊您的直系亲属，要阅读，要同意他整个赛事的规程、参赛的所有的条款，要谨慎的去评估整个比赛啊、健康的状况啊、身体能不能接受运动的能力，你还得有一定的风险承担能力，你同意之后才能参加这个比赛哈。马拉松它毕竟还是涉及到一定长度的这个运动的耐力啊，都是需要的。2026年的9月16号就已经开始报名啦，到这个月的月底结束，到10月底结束报名。马拉松的每人是180块钱，半程马拉松每人是160块钱。接下来这些赛事也很丰富啊，穷超第二届穷超揭幕战，揭幕战呢在今天，它这个揭幕战的门票是要抢的，那不要钱，免费抢啊，免费抢，就是免费预约，但席位有限。开票的时间就今天是15号，今天中午的12点就再次开售了。比赛的时间呢在星期六，也快了，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35分，现在天凉快呀，到时候现场一定非常的燃啊，非常的热闹。本次对战的双方呢是琼中队对战保亭队，比赛的地点琼中女足训练基地1号场，门票是不要钱，是免费预约，但是位置就比较有限。也同时要关注一下海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号上呢，它是要从这个渠道上去抢的，而且你在这里边你可以看看购票指南啊、赛事的安排呀、比赛的积分表啊，这些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穷超揭幕战要开始啦。
1: 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杰伦，周董周杰伦，这是在2008年的10月15号我们音乐日历的板块哈，2008年的10月15号，周杰伦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歌是收录在摩羯座当中的《稻香》，民谣嘻哈曲风。这首歌最初的创作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安慰到一些遭遇到困境啊、挫折哈、这样的朋友们，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新规，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我再来看一看小伟，晚上好。啊，漫步云端刚才说的是饮品的话，得喜欢喝老盐黄皮水，老盐系列一个赛一个的好喝。还有看着天空啊，欢迎欢迎。

这首歌呢是邓紫棋唱的，收录于她名字英文名字的同名专辑，这首歌叫做《回忆的沙漏》。这首歌是她13岁的时候就完成作曲了，也算是她比较早期爆发力极强的代表作，这是她的出道曲啊。当时这个歌一发，横扫新人奖项啊。

西龟说不理人，我刚给打电话就没听着，是不是？你那我是不是调了？来，我给你历史重现一下。我刚才说新龟好久不见，我说确实好久不见。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轻松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让我点开这张图看一看，新规的板书比赛。我突然好像朗诵出来啊，我要把这个图截下来回去没事练练。

哇，这首歌就很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听啊，来自于周深《化身孤岛的鲸》，作为我们本期搜罗情报局的收尾曲了。明天哈，明天，然后再往后延续两个工作日，我们早上节目和教育节目，还有搜罗情报局节目都有一定的福利，就是我们汉光演艺中心的天鹅湖的入场券要作为特别的福利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明天多多收听节目，希望大家好运能够中奖。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公桃，宝钗宫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啊！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0: 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3: 请您给我们点赞。
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1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下一站，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副。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

0: 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七零。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

0: 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生活有时候就跟一个已经快塞爆了的行李箱似的，这个拉链已经崩开了，但是我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安全感，或者是舍不得放弃的东西太多，我们还在拼命的往里边塞各种各样的概念。你回想一下前两年的互联网，好像很多人都变成了一群野生的心理学家啊，动辄就是原生家庭的创伤、主体性的缺失、前额叶发育迟缓、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哎呀，这些词儿啊，都是对应着一些具体而细微的情形或者情绪。然后我们拿过来之后呢，就好像手里握了一把精密的精神手术刀，攥在手里，在自己的生活上左一刀右一刀，把自己千刀万剐，就想找出来我为啥不幸福。但是可能我们把生活切得七零八落的，最后发现治愈的良药不在这些冰冷的学术名词里。你饿了肚子站在超市货架前面，脑子里还纠结着，哎，这玩意儿包装的这么漂亮啊，号称是零糖，号称是低脂等等等等，是不是消费主义陷阱啊？你都饿急眼了，低血糖了，还琢磨这个，那种痛苦不是成倍叠加吗？我们大伙都饱受这种困扰久矣，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突然间好像大家都泄了气了，或者说松弛了，把那本厚重的心理学大词典往旁边一推，决定下楼去菜市场买两颗番茄，还沾着露水。那番茄就是番茄，它不涉及童年阴影，也不需要什么完成社会期许，就是纯过日子，不赋予任何意义。哎，当纯过日子模式这个开关被摁下的时候，好像连周遭的空气都变得轻盈了。也别谈什么生命的奥德赛时期了，我就知道这把小葱如果现在不放冰箱里，他的奥德赛之旅今儿就得在塑料袋里结束了。这其实是一场带着一些幽默感的自我救赎，就是不再需要用生僻词汇来装点日常的迷茫，不再把情绪的每一次小感冒都当作绝症去对待。生活原本就是由这些有烟火气、泥土气、带着点市井喧哗的细节构成的。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吃饭睡觉、偶尔发呆的普通人，这个不丢人。

当然我知道曾几何时啊，在文艺青年们的审美里，好像只有痛苦才显得深刻啊，只有毕业的结局才唯美，只有忧郁才配得上高贵的灵魂。开播冗长。

看文艺片，如果没看出点人生的荒诞跟虚无，都不好意思在朋友圈里发朋友感观后感。我已经习惯了给生活蒙上一层灰暗粗粝的滤镜，好像只有眉头紧锁就能显得我们正在对抗一种宏大的命运。但是你仔细想，对忧郁如此这般的一番咀嚼，何尝不是一种精神内耗？可是当全民开启纯过日子模式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层刻意为之的灰暗滤镜给摘了，用肉眼去观察这个世界原本的色彩。比如雨过天晴之后的天空，它不再是某种悲伤意象的投射，只是呈现了非常干净的天青色。云层被微风推着走，就仿佛是宣纸上随意晕染开来的中国风水墨，没有多余的矫饰，就是那么纯粹辽阔。而路边的水洼里呢，倒映着这样的天青色，一辆自行车碾过去，水花溅起，把水墨画打碎了，而几秒之后水面恢复平静，画面又重新拼凑完整。就同样的情境，在过去可能会映衬出自己心底潜藏着的阴暗角落里的很多很多不方便宣诸于口的情绪，但把那个滤镜摘掉之后，就纯过日子，意外的惊喜之美就这么不期而遇的降临了。因为生活里哪有那么多需要声泪俱下的剧情啊，事物一旦恢复他们本来的面貌，不再承载我们强加给他们的那些文学哀愁，反而自然的原初之美才会真正显露出来。树叶黄了是因为叶绿素降解，天空蓝了是因为锐利散射，剥离了矫情的科学跟自然之美，会让人感到一种踏实的平静，不再需要通过消费自己的痛苦来证明存在的价值，允许快乐，也允许平淡，才是真的审美升级。

如果说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随时可能爆雷的荒野，那厨房就是咱们能够亲手掌控的最后爆雷了。当宏大叙事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且不可捉摸的时候，人们开始本能地收缩防线，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砧板跟灶台上。还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就是纯过日子，不是仅仅维持生存。哎，有点像那个大家玩那种末日求生的生存类游戏嘛。一开始好像只是为了活下去，但是你不由自主的就会把你的避难所、把你的营地打造的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便利。那我们现在的资源呢，是菜市场里的排骨啊、蔬菜呀、大米啊。到了厨房里，自来水冲刷叶片的声音，菜刀接触砧板有节奏的嘟嘟声，热油下锅的时候那一声爆裂的刺啦声，还有炖汤的砂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这些白噪音比什么冥想音乐都更能安抚我们紧绷的神经。因为烹饪的过程当中建立起的是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确定性，花两个小时去慢熬一锅骨头汤，他就会用最浓郁的香气和最醇厚的口感来回报你。在付出未必有回报的时代当中，厨房提供了一份绝对公平的契约。所以不去再关注那些宏大命题，不去纠结那些自己的痛苦与创伤，只关注一日三餐，就是在用最质朴的方式跟自己说，管他外边风向怎么变呢，今儿这顿饭咱得吃踏实、吃体面了。

怎么过好这一辈子，我们一直是在向外寻求答案的，跟大师请教，向畅销书取经，从各种复杂的数据模型中试图推导出一个最优解来。但是生活当中最高的智慧往往就藏在那些不经意的日常里，甚至藏在长辈们的一口零食当中。你想啊，那些历经沧桑的老一辈人，他们可没看过那些什么原生家庭的分析报告，也不懂什么存在主义危机。但是岁数大了，他们把日子过得跟平静的湖面一样平缓。满头银发的外婆在午后的阳光之下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吃着一块甜糯的米糕。那一刻，她的世界就只有这块糕的甜味和米粉的香气，还有落在膝盖上的暖阳。而年轻点的人呢，日子过得跟洗衣机似的，把那些破事翻来覆去的搅和。其实特别应该学学这些老人家，把心思放在怎么嚼碎一块甜糕上。这个就是纯过日子的人正在学习的智慧，不反刍过去的痛苦，不预知明天的焦虑，就咀嚼此刻的真实。那块甜糕其实是一个隐喻，代表生活里一些微小但是确定的甜头。当人们把关注点从我为什么会这样转移到我现在感受到了什么，那种因为过度思考而带来的精神内耗就会瞬间瓦解。生活并不是做题，不是微积分，它不过是一块需要趁热吃到的糕点而已。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

0: 制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似乎都被一种无形的绳索给捆到了一起。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独处的群体，大家在虚拟的广场上互相拥挤，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热点，生怕被时代列车给无情的甩在身后。而为了掩饰内心空虚呢，就拼命的去够着那些在云端上的概念，在每一个评论区里留下自己的脚印，试图证明自己依然在这个世界的主流叙事当中。可是当我们宣告进入纯过日子模式的时候，其实是主动切断了这根绳索，练习怎么样在一个没有信息刺激的房间里安静的和自己相处。手机调成静音，扔到另一头，走到阳台上，拉开窗户，吹吹外面的微风。不去惦记在微信上还有多少个没点的红点儿，不去关心在微博里哪位明星又出了什么新闻。你当然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因为你的缺席而停止转动，而你也没有因为错过那些热闹而真的失去什么。这种和解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次突围。大家不再需要用复杂理论去武装自己，也不再需要通过跟他人争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当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生命中大段大段无聊但安稳的时光的时候，那种深植于骨髓里的对于被边缘化的恐惧就会悄然消散。孤独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种奢侈的资源。

纯过日子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干就彻底躺平了，相反是把精力从外部的无效社交和宏大目标转移到了对自己周围物理空间的打理上。那我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把自个儿的小天地给收拾得舒舒服服的。这是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空间改造。首先，它不需要花大价钱请专业设计师，也用不着把家给砸碎了重装。它可能只是一次周末大扫除，可能是把家具的位置重新摆放，把原来挡在书架窗前的这个书架给挪开，让光线可以无阻碍地洒在地板上，给旧沙发换个色彩明艳一点的罩子，或者给床头柜添一盏光线柔和点的台灯。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就是重新夺回对生活的控制权，在一个小小的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那我们就是绝对的规则制定者。每一次物品的规制，每一次灰尘的擦拭，都是在强化一个信息，这是我的地盘，在这儿一切都是按我的意愿在运转。

所以一个人在外面的世界感到无力失控的时候，一个整洁的温馨的充满自己生活痕迹的房间，就是最坚固的心理防线。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向外界提交着生活的说明书，那选择一份收入不高但是清闲的工作，那得跟长辈解释。到了周末不想社交，只想睡觉，要跟朋友解释。甚至买了一件别人看起来不太实用的东西，那都得心里边先预演好一套说辞，以应对别人可能会有的疑问。就活得特累，把很多精力都耗费在了让别人理解我这件事上。而纯过日子这个模式呢，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学会闭麦，彻底放弃向那些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人解释自己的生活。面对那些带着审视目光的提问，不再剑拔弩张的去反驳，也不再小心翼翼的讨好，反而选择一种非常通透的沉默。人们开始明白，懂你的人他并不需要那份长篇大论的说明书，而不懂你的人，你就算做 PPT 给他来一番演讲，他也只觉得你是在找借口。

日子是自己过的，不需要向任何人申请批准，不解释也不是因为心虚，而是因为确信。就是把那点用来辩论的力气省下来，拿这点劲儿给家里的花浇浇水，上楼下喂喂流浪猫，做个偶尔闭麦的成年人，就会发现耳根子变清静了，然后心里的空间也就变大了。

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各种算法跟高科技给惯坏了，看惯了人工智能生成的毫无瑕疵的风景，看惯了短视频里假

了十好几层滤镜的精致生活，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日常呢，难免会觉得有点灰头土脸的。大脑一旦被那些完美的像素点给填满，就一定会慢慢的失去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我不知道那种假说有没有它的可能性哈，就是说我们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呢，也是由更高级的智慧所设计出来的一个虚拟的场景，而我们人也不过是一个个智能体等等之类的。哎，但至少以我们现有的科技，以我们现有的人类认知来说，真实的生活并不是由零和一组成的。你买的菜很可能上面带着虫眼儿，自己做手做一顿饭可能火候大有点焦，卖相肯定不像朋友圈里面发的那些精致的摆盘，但这个才是生活很迷人的地方，它有瑕疵，有意外，有一些不可控的变数。所以当人决定纯过日子的时候，就会剥掉那些虚幻的完美外衣，来拥抱这种粗糙的质感。它有温度，有时间的刻度。比方说你拿手去摸这个木质桌面上这个岁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所留下来的划痕，一件穿旧了的棉质的 T 恤衫，洗过很多回了，但它就有那种越来越贴合肌肤的柔软。这种有物理触感的真实是什么虚拟技术也替代不了的。我们并不需要生活得精美的像橱窗展示的那般完美无瑕，我们需要的是它充满温度，触手可及。生活不完美，而我们对此表示接纳，这是一种极大的宽容。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乐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悲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但是我们也得警惕一个事儿，就是互联网啊。哎呀，互联网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是能把任何一种生活态度都异化成一种新的竞争。我们今天聊纯过日子，这是应对于过去那种强加给自己很多的心理压力和庞大焦虑而言的一种对抗行为。但是当纯过日子开始流行起来，松弛感成了一个高频词汇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种奇怪现象，就是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比拼谁更松弛，比拼跟松弛本来就是拧巴的两个概念嘛。精心的挑选一本书，摆在一个看似随意的角落，配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再写上一段精致的文案，宣告自己今天什么都没干。不内耗，纯过日子，成了一个需要打卡、需要展示的 KPI。 那不就是给自个儿脖子上换了一条新锁链吗？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表演，他不需要向观众去证明自己到底有多随性，真正的纯粹是允许自己偶尔不松弛。因为生活里还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兵荒马乱的。水管坏了你不焦虑吗？你不焦虑，楼下邻居还焦虑呢。工作出纰漏了你不烦躁吗？你不烦躁，领导还烦躁呢。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绪反应，你总不能让自己逼自个儿成一个得道高僧是吧？面对一地鸡毛依然面带微笑。哎，所以允许自己偶尔手忙脚乱，允许自己偶尔是世俗的，是计较的，给自己留一点温存的空间就够了，别让纯过日子又变成一种新的精神洁癖。

当然，当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在退守日常，在享受平淡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依然是轰隆隆向前开动的，依然会有很多人在为了宏大的目标日夜兼程，依然有无数的人在职场上为了晋升而奋力搏杀，依然有人在互联网上为某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这个时候，纯过日子又容易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去俯视那些还在折腾的人，说他们没有看透生活的本质，是迷

迷途的羔羊，这种心态也很危险。社会的多样性就在于它既包容了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市井哲学，也包容了在写字楼里挥洒热血的宏大叙事。有人愿意选择近海抛锚，享受风平浪静，但是有人就是愿意驶向深海，迎接狂风巨浪。所以对那些没有践行纯过日子的人，也没必要去嘲笑或者加以劝阻。每个人都在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当前心境的道路。在喧哗里选择静默旁观，这是一种尊重，也是一份边界感。起码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是也别让别人的焦虑打乱自己的步伐。咱们各安天命，各自在自己剧本里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首音乐，过去曾经填满各种密集鼓点、高亢旋律的这个日子，总是有一种紧张的压迫感，生怕有一秒钟停顿，生怕那些停顿会让人感到尴尬和虚无。但是音乐之所以动人呢，是在于有休止符。纯过日子，就是画一个休止符，给生活留白。我记得多年以前有弹吉他的习惯，放掉任何安排，随意拨弄几下那个尼龙弦的木吉他。我也弹不出什么复杂的指弹技巧，也弹不出太多什么流行音乐的各种变奏，就是几个简单和弦。音符在空气里散开，留下长长的回响，那个就是我曾经留给自己的留白空间。而在这些留白的时光里，是不需要产出什么价值的。你可以在沙发上漫无目的的发呆，可以看窗外云层的变换，可以听一首老歌，感受曾经的旋律在今天的心境下产生的一些新的共鸣。把生活节奏放慢，慢到能够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光，其实是心灵最好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在没有目的的闲散中，重新找回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

所以聊了这么多，其实是在试图跟大家解释、解构一种执念，就是生活到底应该怎么过，是轰轰烈烈的折腾啊，还是平平淡淡的苟着？因为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各种名词、各种概念都在我们脑子里反复横跳，但是我们必须从中去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为什么非得在选项 A 和选项 B 之间做出一个决定呢？什么叫活在当下呢？它不代表你过去所有的折腾是错的，也不代表你就准备停在此处，再也不做任何变动了。它也不意味着你接下去不会再继续折腾。生活的解释权从来都不会交给任何一种潮流，也不应该交给那些看似高深的理论，它只是属于自己，而且是当下的这个自己。不管这个时代流行什么，那别人怎么定义成功或者是松弛，你的平淡是你的，偶尔抓狂那也是你的。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散步，没必要赶着去下一个打卡点，也不用在意微信步数排行上的名次，在充满变数的折腾的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我们只需要稳稳地踩在真实的土地上就行。也许下一刻又会为了某件事热血沸腾啊，也许后天又只想窝在厨房里炖上一锅肉，都没关系。不管生活出现哪种形态，我们都只需要接住它，不急也不怕，就这么慢慢走，慢慢看。人生这出戏还长，因为它会有无数个无数个当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在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

0: 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

0: 孩，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

0: 半时工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8: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9: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4: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

0: 复明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袄啊，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请您给我们点赞。
1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5: 这是

0: 时间的观念呢？
1: 备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2: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3: No！
4: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4: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6: 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7: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8: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7: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8: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椰城晚宴消防之约，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10月16号19:30，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周，守护全家平安。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7:39，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各位早呀早呀早呀，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直播间的另外一端，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大家。今天依旧是上班和上学的路上，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又到了这一周的星期五了。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呦，这个十一假期回来之后的这一周啊，过得格外的漫长。我说实话，我感觉十一休假已经是上个月的事情了，好漫长啊。对于我来说，一共是有这个9天的工作日啊，到了今天终于是到最后一天了，明天终于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了。明天的所有的工作我已经全部拒绝了，我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天。可能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从十一回来之后就没有闲着的啊，明天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今天呢外边早上起来有点下雨，但是好在这个时间好像反正在金盘这个片区，我上班的这个片区是没有下雨了，但是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这个出行的途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的早间节目给我上班去是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再次感谢。同时跟各位来持续分享啊，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到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活动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汽油车的车主朋友跟新能源车的车主朋友都是可以参与到这次的大活动当中来的。即日起呢，至2027年的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者呢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然后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到这个瓜分1吨油跟10000度电的活动当中来了。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以及中石油的自有商品持续为大家来派送。各位可以直接回复中石油，可以免费办理这个昆仑异享卡啊，就是你到现场得用这个中油浩克驿站的 APP 来加油，你不能直接用现金加，你用现金加了别人都不知道你参加这个活动了。另外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然后报名非常简单，填写这个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跟你是电车还是油车就可以参与了。活动时间有限，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同样呢，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到的礼物要送给各位。我们看一下，今天是一共有4张100块钱的汽油券啊，以及这是几箱子呀？哦，这个饮品已经送出去了，然后还有2张20块钱的充电券啊，就是4张100块钱的汽油券和2张20块钱的充电券。然后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券呢，我们还是在今天充值600块钱的听众当中，或者现在在现场加油满300块钱的听众当中，来任选一位，任选4位来中奖啊。同时呢，在今天的早上的节目当中还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昨天不是7:30的时候就开始这个送奖，一下就送完了嘛，我们今天8点再开始为大家派送中石油的礼物啊，因为很多朋友8点才出门，昨天都没赶上。那么在7:30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雅的事儿，真是非常雅。世界顶级交响乐团要来海口了，11月11号到12号，美国5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本轮的中国巡演首站就设在海口了，率先聆听享誉世界的费城之声，这非常的有名啊。顶级指挥马林来指棒世界著名的钢琴家张浩辰加木12号的这个场次，2晚双主题，曲目不重复，票价非常的划算，100块钱起，限时优惠呢，可以来关注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购票。购票的热线是3665-3888，3665-3888，首站海口，仅此2晚，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经常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活动了，那在节目当中呢一定是有送票的。我们真是好起来了哈，好起来的同时坚决不忘大家伙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有互动的这个福利，我们今天但是送的并不是这个交响乐团啊，我们今天送的是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入场券两张，会有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这个芭蕾舞剧呢是在10月21号晚上的7:30，10月21号晚上7:30，我看一下，也就是下个星期三。嗯，没错，下个星期三晚上7:30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入场券两张。我们这个还是大家先合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确定下周三晚上7:30能去的话，直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想去，回复我想去就有机会可以中奖咯。那你想去的话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比如说你是跟谁一起去啊，你这一天或者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比如说如果有10月21号过生日的朋友，我们优先选过生日的朋友来送出，当生日礼物来送出啊。比如说你这个有跟家人啊，跟你的爱人是这个纪念日，呵呵，跟你的另一半是纪念日也行啊，我们也是优先给这个有特殊纪念的朋友来送啊。10月21号晚上7:30芭蕾舞剧《天鹅湖》，有时间去看的朋友回复我想去。要我怎么说，要我怎么做，你才会明白我的心。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早上的节目当中来持续跟我们互动啊，非常的欢迎大家直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5:53啊，怎么最好最早的还是5:02啊。他说，浩然哥说，甜妹儿早了早，周五了，今天老娘从东北来了，下午带着孩子接，以后能正常跑车了，这么幸福啊，有人给你看孩子，这就是目前来看全世界最大的幸福，有人给帮忙看孩子。7点钟的时候说收车送娃了，那这会儿已经在送娃的路上了，应该都已经送到了吧。看到菲菲来了，她5:53的时候说周五的空气都是甜的，我今天肯定是第一个充值的，5:52就已经充值了。

没问题，奖品已发放啊，回复我一下姓名加联系方式，回复我姓名和联系方式。再来看看老朋友6:46说，宋宋早上好，下雨了，我昨天晚上是开着那个电风扇睡的觉，哇，今天早上起来给我冷的呀，而且半夜我冷，可能因为睡得太沉了，根本没有感觉到，然后这个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早上起来自己搓搓成一团，在那个床上在那儿睡觉，非常冷，今天早上起来不能说非常冷吧，只能说非常凉快。

时呢看到铃铛，哎呀，说到非常凉快之后，我的这个鼻子可能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凉快啊，一直打喷嚏不停啊，大家以我为戒，早晚的什么的这个体质不太好的朋友多多的注意保暖。铃铛7:22，说宋宝早上好，周五快乐，周五快乐，希望今天这个周五咱俩是真的快乐啊。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音频刚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有椰城蓝燕消防之约的活动，今天晚上在云动图书馆，我跟大家熟知的，我想想，安琪，我跟安琪我们俩会演一个小品，欢迎大家今天晚上7:30啊到云动图书馆，我们有一场消防的活动，我跟安琪，然后还有探防兄弟的两个兄弟，还有超哥。

我们一共五个人会给大家演个小品，欢迎大家到现场跟我们偶遇啊。7:30，港当兵的人说，开心果送送早上好，听众粉丝们大家早上好，开车的粉丝们路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吧，早上好早上好。碎印计量姐姐来了，说还是下雨啊，这是在哪里啊，这是你这个是在应该是秀英大道上是吧，他说还是下雨，叠加石南花盛开的味道。说到这个石南花盛开呢，有很多朋友就说了，我以后能决定这个城市发展的时候，我第一个把所有的石南树全部砍掉啊。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又说，哎，这个味道还不错，非常的好闻，哎呦，一股子那个花香盛开，非常的好闻的这个味道。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石南花盛开的味道如何，反正有的时候我闻这个石南花味儿啊，真的很脑袋疼啊。胖丫头说，宋宋是不是你发群里的链接，我发群里的什么链接，好司机的活动吗？对，你扫那个海报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啊。还有孙克志，您可以直接单独发好司机，单独发好司机，然后就可以报名了。晴空早上好早上好。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我是小福星，还有 Sky 想去看到了，淘气说明天过生日，顺风顺水说20号的时候老婆过生日，哎呀说特别的想去。还有漫步的云端姐姐来了，她说宋宋早上好呀，美好的一天从听你的节目开始，我想去说我妈妈是10月份的生日，她一直以来呢也很喜欢舞蹈类的节目和表演，然后天鹅湖呢是经典的芭蕾舞剧，希望可以中奖跟她一起去观赏这个美好的演出。看出来了，好多朋友10月份过生日啊，这么多朋友，天秤座都是天秤座然后还有菲菲说爱你王心凌版 OK 收到。还有 Y 我想要收到了，大爷爷说3斤充多少钱可以中加油券，600充值600，充值的话直接是600块啊，但直接在这个中油浩克驿站的 APP 当中充值600块钱，就相当于是那啥了，就相当于是那个你充600块钱，然后我们就再给你100，你的账户里一共是有700块钱，那个100是加油券的那个方式嘛，谁们家加油站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啊，充600送100。还有陈龙说我想去，是纪念日，人美心善的宋宋，我要关注你抖音号，谢谢。松松松睡不醒，抖音就可以关注我了。他说下雨不能户外跑，只能来一场海景动感单车，太励志了吧。哎，这10月份看来真不错啊，有很多朋友过纪念日，有很多朋友要过生日。麦克说宋宋早上好呀，我参加好司机活动了。您参加好司机活动了 OK， 但是这个油卡的话是充值送啊，充值才送。您是电车还是油车呀？浮萍四连说江东现在也还在下雨呢，看到了，前还是这个稀稀拉拉的小雨。胖丫头说是冲了直接就中吗？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一下今天的名额，我们说8点开始，但是朋友们太积极了，我看到谁呀顺风顺水直接就冲了600块钱，刚刚就冲了，那我们就直接送了啊，不含糊了不含糊了。然后刚刚菲菲也充值了，然后我们给菲菲也登记了，我们今天一共是有4个名额，加上菲菲加上顺风顺水，我看一下，然后还剩下2个名额，胖丫头，我们还剩下2个名额，但这2个名额就得拼手速了啊。

我们先给大家来派发一下刚刚说到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入场券，因为我这儿就只有一位幸运的朋友能获得两张啊！我这个确实是那个什么，我确实是名额比较有限，所以没中奖的朋友们也不用伤心，因为在我们今天中午强子哥的节目当中，还有今天晚上搜罗情报局，但我不太知道是哪位主持人啊，搜罗情报局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分别两位幸运的朋友来中奖。

所以说那个我要是没抽中你的话不可以怪我哟。我这每次这个抽奖的话，这个心理压力特别的大，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着这个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雨露均沾的中奖。晴空说，我大闺女是今天生日，是十月的生日，她说不过还是给想看的人吧，她上学没有时间看，祝晴空的宝贝闺女生日快乐呀，能够健康成长。

每次一到这个抽奖环节呀，我本人的这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的纠结跟复杂。我们送给刚才刚才哪位朋友来着？今天明天过生日的是谁来着？淘气是不是你？明天过生日，提前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们今天的这张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两张票就送给您了，就当我们早间的节目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吧。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哎，我现在在上节目不太方便给你打字，可能回的这个消息略显得我有点冷漠啊，我给你回复电话跟名字是我复制粘贴的，没空给你打太多的字儿了。回复我一下吧，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位叫淘气的朋友。10月21号晚上7:30记得去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哦。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麦克他说呀，他说宋总记得我们昨天的约定吧。好，你们干得漂亮，给主持人持续施压，没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名额，抓紧时间先给你送一张啊。偷偷的给麦克送了一张，因为他刚刚已经成功充值了600块钱，我看到了，直接送您100块钱的汽油券，回复我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啊。胖丫头说等等我再开车，坏了，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怎么办？碎银几两说我还没充600，手速赢不了，还堵车在路上。没关系，我们这个充600然后就送100的这个活动啊，未来的一好长一段时间都有啊，每天的这个早上都有名额，只是说每天的这个名额可能不是特别的多。菲菲我收到了，哎呀，咱们俩之间不说这些啊，都在心里了。晴空说谢谢宋宋，哎呀别客气。浮萍四连说现在你跟马公子是分家了吗？我们俩没分家，我们俩永远是一家人啊。但是呢，马公子本周是休假了，马公子本周是休假了。 OK，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100块钱的汽油券送给胖丫头啦。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100块钱的汽油券啊，没中奖的朋友就只能下周再来了。胖丫头回复我一下姓名加联系方式，回复我一下姓名加上联系方式啊，然后所有中奖的朋友呢是要在7个工作日之内查收一下自己中油浩克驿站的 APP， 会给您派发。我们接下来还有20块钱的这个充电券要送给大家呢，还有20块钱的这个充电券，每天要需要这个充电的朋友啊，可以直接给我们回复一下，可以直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今天这个汽油券是不是送超了呀？我怎么感觉我送出去了5位朋友啊？我不会透支了下周的名额吧？没关系，反正只要我发出去的这个奖，咱们就作数啊。然后其他的一些比较难的事情，主持人自己在心里再默默的分配就可以了。同时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好像有点来不及了，我们就先来听半首好听的歌曲吧。我觉得每次的这个下雨天或者这个有夕阳的天气都特别适合听这首歌，来自任贤齐，我是一只鱼，稍后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